0: 桥桥上啊是有拥堵的情况，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
1: 另外呢，我们要跟各位讲讲出行方面还有一则提醒啊，因为很多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六五后吧，六五后七零后啊，很多人期待的那个陈慧娴唱飘雪，唱翻唱那个张国荣千千阙歌的陈慧娴40周年巡回演唱会诸暨站马上就开唱了。这一场青春回忆满满的演唱会呢，又会在我们诸暨新式篮球中心举办。
0: 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回忆啊，那就在西施篮球中心又要有演唱会了。那么大型活动期间人流量车流量呢都会暴增，所以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现场的秩序平稳，诸暨交警呢也已经正式发布通告了，7月18号当天篮球中心周边的多条道路将会实施分时的交通管制，不管是去看演唱会的还是日常通勤的市民，咱们都得提前的了解规划好一个路线啊。
1: 对，礼拜六那天啊，这次管制也是非常人性化的，它并不是人全天一刀切封闭，而是根据进场散场两个高峰期分时段分路段精准的管控，所以呢我们也跟各位讲的明白一些，避免大家当天跑控堵车然后被贴罚单。
0: 首先来明确最核心的时间，本次陈慧娴诸暨演唱会的交通管制全部集中在7月18号啊，周六那一天，具体演出时间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演唱会官方发布的信息。那么所有的交通管制措施呢都是围绕这场演出的人流车流集散安排的。
1: 对，我们先说一下进场阶段管制的规则，时间段就当天的17点到23点，礼拜六那天，这也是观众陆续进场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当时这个时间段的管控它是最严格的。
0: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时段内啊，祥宝路的迎宾路至祥云路段，祥云路的祥宝路至环城西路段禁止所有机动车驶入，同时还有两条非机动车道封闭，分别是环城西路祥云路至环城北路的东西两侧的非机动车道，以及迎宾路丰泽路至环城西路的南侧非机动车道啊，这所有车辆都不能通行。
1: 对，我们重点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从当天16点30分到23点，更塔西路、环城西路、千禧路、北二环路、西二环路围起来的整片的区域都会开启个停车严管的模式。这里啊，要特别提醒一下，严禁随便的违停，一旦车辆阻碍了交通而且没有及时的挪走，那么交警就会强制拖移，大家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
0: 当然也不用慌，官方也是专门安排了超大停车场，红磊杰利亚地块停车场足足有4000个车位，位置很充足，不管是去看演唱会还是去周边办事，优先停到那儿啊，绝对稳妥，不踩雷。
1: 对，等到看完演出后散场的一个管制，各位也要记牢，当天呢21点到24点这个出场管制的一个时段，交警呢也会根据现场人流车流的情况灵活的启动风控疏导。
0: 散场期间呢，祥宝路、祥云路的管制路段是依旧禁止机动车驶入的。如果环城西路、更塔路至环城北路、迎宾路、文种南路至环城西路出现车流拥堵、通行压力过大的情况，交警也会随时临时封控，快速疏导车流，保障大家有序离场。
1: 我们有朋友在问怎么绕行，是不是跟以前演唱会一样？你可以听一听，我们有最简单好记的一个绕行的路线，日常通勤的话，大家可以听一下，直接抄作业。
0: 管控期间呢，迎宾路东西向通行的车辆可以直接走北二环线更塔西路绕行，环城西路南北向通行的车辆可以选择西二环友谊路来绕行啊。反正核心就是避开这个管制核心区，基本就不会堵车了。
1: 还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注意事项，每一条都是跟各位出行信息相关，我们也拿出来说一说。
0: 第一呢，就是当天的现场管控是动态调整的，交警呢会根据实时车流安保的需求，随时调整疏导线行和风控措施，大家开车走路都得听从现场交警指挥，遵循交通标志通行，提前规划路线，避免临时的封堵。
1: 第二点呢，我们要提醒的是，管制区域里边部分的小区出入口它还是会有临时的一个封闭，所以住在周边的居民一定要提前确认一下自家小区备用出入口，从指定的通道进出。此外呢，严管区内你要是违停车辆，联系不上车主或者拒不挪车，就会把车直接拖到北二环车辆施救中心， 心。后续的话，你就礼拜天、礼拜六你用不了车了，你得礼拜一之后工作日到我们市交警大队开发区中队窗口去办理取回手续，很麻烦啊，所以不要违停。
0: 对，第三呢，就是大家的实时路况，不用再瞎塞。活动当天呢，诸暨交警会通过我们 FM98.2 广播，还有西水 APP。

0: APP 还有注意警方的官方平台，实时的更新路况、管制动态、路段解封信息，多关注官方消息，合理安排出门时间和路线。
1: 对，总体来说呢，7月18号那天你们要去看陈慧娴演唱会的朋友，记得早点出门，停对车位，走对路线，住在周边日常通勤的小伙伴提前绕行一下管制路段，千万不要违停
0: 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出行，开心看演出现场，全程顺畅，不堵车。
2: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3: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5: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982珠广早交通，
6: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6: 为您导航早高峰。
5: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7: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 98.2。
4: 百年篮球底蕴，千年诸暨风情，从村比 A 到浙比 A， 草根热血赴赛场，全民共赴篮球狂欢，以球会友，以热爱敬家乡，篮动诸暨，燃动全城。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喜泉多、B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上午十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2: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2: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林杰说，夏季的天，孩儿的脸说变就变，刚才还是烈日当空，转眼间乌云翻滚，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如果此时此刻你正站在湖边或者是江边，会看到一幅怎样的景象呢？今天我们就用一个充满诗意的成语来形容它，白雨跳珠。白雨跳珠形容的正是夏日暴雨倾盆而下，雨点猛烈地砸在水面上，溅起无数水花，如同千万颗白色的珍珠在疯狂跳跃。一个字，飒。这四个字里面，白写出了雨势之急，雨点密集，在光线映照下泛着白光。跳和珠则写出了雨点砸落水面的动态与形态，弹跳的力道，浑圆的形状，画面感极强。它不是绵绵细雨，不是风和日丽，而是夏季特有的酣畅淋漓的骤雨。这个成语出自北宋大文豪苏轼的一首名诗。公元1073年，苏轼在衡州担任通判，6月27日这一天，他登上西湖边的望湖楼饮酒，恰好遇到了一场夏日暴雨。他即兴写下了著名的6月27日望湖楼醉诗五首绝句，其中第一首写道：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雨大到什么程度呢？乌云像打翻的墨汁一样翻滚，还没来得及遮住远处的山峦，白色的雨点就已经砸落下来，如同珍珠般四处飞溅，噼里啪啦地跳进了湖中的小船里。后来苏轼在另一首诗中再次用到这个意象，自注道：盖未是日所

0: 见如此也。可见这场白羽跳珠的夏日奇观给他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苏轼写的这场雨不只是写景，更是写一种痛快淋漓的生命力。夏日的骤雨来得猛烈，去得也快，它不像春日那般绵延，当然也不像秋雨那般凄凉，它短暂却充满了爆发力，把积蓄已久的热气一扫而空，留下的是一个清朗宁静的世界。所以当下一次夏日暴雨来临，不妨走到窗前看看那白羽跳珠的奇景，它是大自然最酣畅淋漓的表演，也是一份来自千年前苏轼的邀约，邀你一同感受那一份痛快与豪情。愿你的夏天既有白羽跳珠的酣畅，也有雨后初晴的明朗。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喜泉多、B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南童贡酒康阳馆。啊，

0: 轨。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Amsterdam 的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喜泉多、B Bro、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中午十二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听溜唇来说，一迈进七月，咱们诸暨的夏天就火力全开了。眼下村 BA 和浙 BA 激战正酣，赛场内外都是一片火热。不过今天溜唇不跟您聊比分和排名，咱们来说说这大热天里每个人都要上心的一件事，快就好了。其实严重中暑、热射病会引发体温超40度、意识障碍，甚至多脏器衰竭，绝不是小事。所以不管您是场上挥汗如雨，还是场下呐喊助威，都得把防暑刻在脑子里。这边给大家整理了三招实用的。第一招，科学补水，别等渴了再喝，那时身体已经报警了。出汗多的时候光喝白水不够，要暖。第二招，选对时间，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尽量少在户外暴晒。咱们的篮球赛大多安排在晚间，这个安排本身就很科学。日常出门也记得戴好遮阳帽，穿浅色透气的衣服。第三招，饮食做减法，夏天消化功能偏弱，少吃油腻辛辣，多来点绿豆汤、冬瓜汤、丝瓜等一些。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越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6: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2:30，
2: 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乱贴乱画，不违章乱建，不抢道乱行，不损坏公物，不虐老欺幼，不污言秽语，不酗酒滋事，不赌博迷信，创建文明城市，争做十步好市民。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

0: 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10: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幸福982。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出去，越 K 越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1: 怎么参与？超简单，
2: 即日起打开新视野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唱响。

0: 记篮球人的故事。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篮球人杨泽宇，诸暨队一号。这个21岁、身高1.7米的小个子后卫，凭借在诸暨村 B A 赛场上的统治级表现，从村 B A MVP 一路打到浙 B A， 人感受到是板务人对篮球的热情。球场上的杨泽宇总是充满激情，虽然个子不高，但他总能成为对手的头号盯防目标。助理教练张豪杰曾评价他，像杨泽宇这样的球员能把诸暨的篮球氛围真正带到全省赛场。2025年村 B A 赛场，他11场比赛狂揽224分，跻身得分榜第三，更以75次助攻登顶助攻榜。即便球队惜败老对手，遗憾获得亚军，但这份数据单仍成为他叩开浙 B A 大门的钥匙。杨泽宇说，相比于村 B A， 浙 B A 的强度和水平还是不一样的，这是他打球以来关注度最高的一场比赛。众多荣誉的背后是他永不服输的精神。他说，我没有别人那样的高个，但我也有我的优势。对杨泽宇来说，后卫首先要做好串联，让队友轻松得分。有时助攻比得分更让我开心，看到队友进球的瞬间比自己投进还爽。好，今天诸暨篮球人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风新天地 M Stand 的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济全多 B Bro 趣多多冰淇淋月光民谣男童贡酒康阳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

风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现在是下午三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咱们来说说这大热天里每个人都要上心的一件事，夏季健康防护。高温高湿的天气对人体是个不小的考验，很多人觉得中暑不就是头晕恶心吗？歇会儿就好了。其实严重中暑、热射病会引发体温超40度、意识障碍，甚至多脏器衰竭，绝不是小事。所以不管您是场上挥汗如雨，还是场下呐喊助威，都得把防暑刻在脑子里。这边给大家整理了三招实用的。第一招，科学补水，别等渴了再喝，那时身体已经报警了。出汗多的时候光喝白水不够，要适当补充淡盐水或者是含钾和镁的运动饮料，小口多次，别猛灌冰水，那样反而容易引发胃肠痉挛。第二招，选对时间，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上午11点到下午3点，尽量少在户外暴晒。咱们的篮球赛大多安排在晚间，这个安排本身就很科学。日常出门也记得戴好遮阳帽，穿浅色透气的衣服。第三招，饮食做减法。夏天消化功能偏弱，少吃油腻辛辣，多来点绿豆汤、冬瓜汤、丝瓜等一些清凉解暑的食物。冰镇西瓜虽好，但是肠胃不好的朋友别贪多。另外呢，还想再多提醒一句，看球时情绪容易激动，加上天热，血压波动也大。我们为球队加油要热情，但心态要保持平和，别让上火影响了健康。总之，比赛要精彩，身体更要稳。这个夏天，让我们健康看球，安然度夏，为诸暨篮球补劲儿，也为自己的好身体点赞。好，感谢收听本期的982主播说，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1: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2: 第27集，
3: 由杜将军指挥的国军东西对进，汇合于锦州地区，集中兵力和东北的共军进行决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锦州、锦西和葫芦岛等军事要地，并阻止共军入关。
2: 面对蒋介石的主张，卫立煌却认为，
3: 目前敌我力量相差无几，但我军士气低落，无心恋战，沈阳乃东北至华北之要塞，绝不可稍有疏忽，所以我认为驻防沈阳的主力绝不可轻举妄动，只有聚集兵力固守沈阳，才能免且正中解放军围点打援之计，其主力一旦损失，沈阳将难以自保，故而我认为集中兵力在沈阳和共军决战，才是解决东北战局危机之上策。
2: 对卫立煌的固执己见，蒋介石当然是很不高兴，于是他便借题发挥，大骂起东北人和共产党来，甚至将是否援助锦州和站在国共两党哪个立场联系起来。他这么拔高，谁还敢再说话呀？于是经过他的一通训斥，大家便只好表示同意了。
3: 随后蒋介石决定将驻守沈阳地区的部队编成了防守和攻击两个兵团，任命第53军军长周富城为防守兵团司令，留守沈阳，任命第9兵团司令官廖耀湘为攻击兵团司令，率5个军12个美械师出兵辽西，以解锦州之围。
2: 军以上将领军事会议开过之后，蒋介石又召集师以上的军官训话，就像演戏一样，在这次训

0: 话会上，蒋介石声情并茂，慷慨激昂，十分动情地对大家说：
1: 我是来救你们的，来救锦州和长春的。你们过去找共军主力找不到，现在好了，他们自己送上门来了。目前共军主力都集中在辽西走廊，正是你们为党国立功的好机会。
0: 蒋介石一番颇带蛊惑式的训示，自然受到了在座的军官们很有礼貌的掌声。于是颇受鼓舞的蒋介石便使出了看家的本事，用诀别一般的口吻激发他的将领们说：
1: 如果这一次你们还打不出去，那我们就只有来生再见了。
0: 蒋介石说完便等待着他的将领们更加热烈的掌声。可谁知道，在座的将领们听了蒋介石的这番话都愣住了，他们不知道蒋介石刚才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如果他们打不好，蒋介石就严厉处置他们呢，还是一旦战争失利，蒋介石就如何如何。
1: 总之大家都被蒋介石的话给吓住了，不但没有被鼓舞斗志，反倒一个个如丧家之犬，心神不宁。
0: 会后毫无士气的蒋军军官们便不约而同地拥到了俱乐部里消磨时光。第五十三军副军长赵国平一边喝着酒，一边低声问剿总副参谋长江汉卿：
2: 你说老蒋今天做的决定怎么样？
0: 江汉卿不加思索又颇带怨气地回了一句：
2: 完蛋得更快一点吧。
0: 赵国平禁不住又问：
2: 你为什么这么看？
0: 江汉卿十分不满地回答：
2: 哪一次老头子亲自指挥不是如此？喝酒，不谈这些不痛快的事儿。
0: 于是两个人便闷起头来喝酒，再也什么都不说了。
1: 其后不久，锦州丢失，长春第六十军阵前起义，匆匆赶去救援的廖耀湘兵团既未能解锦州之围，又没能策应成长春守军的突围，坐镇南京的蒋介石便再也坐不住了。
0: 于是老蒋又于10月18日再次飞临沈阳，严令廖耀湘：
1: 不管锦州情况如何，你部要继续西进。
0: 按照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解放军在锦州战役中必定损失巨大而不能再战，国民党军正可以趁这个机会夺回锦州，从而打通关内外的通道。
1: 为此，蒋介石命第八兵团司令官周富城率第五十三军和整编207师等部留守沈阳，命令廖耀湘指挥西进兵团先行向大虎山和黑山地区攻击前进，如攻击得手即向锦州前进，否则改向营口撤退。
0: 然而不出卫立煌所料，廖耀湘兵团10万之众西进之后不久，就被东北解放军各路纵队包围在了黑山和大虎山以东以及辽河以西的扩大地域内，并很快就被歼灭了。廖耀湘以及新六军军长李涛、第71军军长向凤武、第49军军长郑廷吉和新一军副军长文小山均在战斗中被俘。
1: 此刻在辽西围歼廖兵团的解放军主力一部已经直指沈阳，原在长春地区的解放军主力 在长春解放以后也挥师南下。

0: 此时，解放军各路大军会攻沈阳，已经是朝夕之势。
1: 此时此刻的沈阳城内已是兵源空虚，枪弹匮乏，而沈阳之外又无一兵一卒可援。在这种情况下，卫立煌还指望什么？只有怨天不成、怨地不得和坐拥愁城等死的份儿了。
0: 此刻，防守沈阳的国民党部队中还有中央军、地方军和杂牌军不足14万人。这支部队和国民党的其他部队一样，也有嫡系、旁系和庶系之分。而国民党军这种嫡庶之分，正是中共地下工作最集中的着眼点和最有力的突破点。
1: 面对着当时的局势，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对东北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主要抓的是两头，一头是滇军，另一头是原东北军。对锦州和长春守军，主要做滇军的工作。而对沈阳的守军则主要做原东北军的工作。这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是东北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
0: 我们在哈尔滨的时候就跟抗联的领导李兆麟将军联系过，我们向李将军说我们不回沈阳了，要跟共产党干。李兆麟对我们俩做了工作，也做了一些了解，见我们态度坚决，就同意我们到革命队伍里干。
1: 邱丽婷说到这儿，金之喜立刻抢着说：“
0: 可谁知没多久，李兆麟将军不幸被国民党特……
2: 现在的身份和地位，继续在那边工作，要比在这边工作作用更大。所以，我同意你们参加革命工作，但我还是希望你们继续回那边工作。”
1: 邱丽婷和金之喜听了，这脸上不免现出了猜测的表情。
0: 吕司令，您的意思是我们回去做地下工作？
1: 吕正操听了点了点头。
2: 是的，你们回那边做地下工作贡献会更大，也是当前我们最需要的，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意见？
1: 邱丽婷和金之喜相互看了一眼，而后点了点头。
2: 行，吕司令如果认为我们在那边为革命工作更合适，我们就在那边干。
1: 吕正操听了高兴地说：“
2: 好，我现在就跟东北局社会部联系，他们会对你们做必要的培训和交代，然后你们就可以带着他们交给你们的任务回去工作。”
1: 吕正操说完站起身来，握着邱丽婷和金之喜的手说：“
2: 好，你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可以和组织联系，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向我反映。祝你们工作顺利。”
1: 吕正操说完，邱丽婷和金之喜高高兴兴地走了。
0: 邱丽婷和金之喜去了东北局社会部以后，经过短期的培训和工作布置，他们便化妆回到了沈阳。邱丽婷当了国民党东北剿总的少将参议，金之喜回到军官大队任职。根据东北局社会部的交代，他们开始了对沈阳的国民党军的策反工作。
1: 在第53军的高级将领当中，比较进步和最有希望争取的是副军长赵国平。赵国平是918事变的亲历者，也是东北军当中最坚决抗日的著名将领。早在1936年，他就与陕北红军有来往。1940年，赵国平任第53军参谋长的时候，因公务到重庆，又曾秘密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有过联系。后来，他被提升为第53军副军长。
0: 1947年7月，第53军由河北保定移驻辽宁铁。

0: 此时东北战场的主动权已经控制在了解放军手里。赵国平感到起义的时机已到，却苦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和共产党联系。而此时被东北局社会部副部长邱大鹏派到开原站任站长的程光烈，也正在物色能够接近赵国平的人。1948年2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开原。在审查开原解放时拘留的地富分子、国民党党员和国民党军官的时候，程光烈发现了一名叫做孙静波的人。
1: 孙静波是原东北军军官，抗战时期曾经在第31集团军第1师当过副师长，后来担任过第37集团军第49师副师长和安东第2支队司令，与赵国平有亲属关系。经过仔细的审查，程光烈认为孙静波是最合适并且有条件接近赵国平的人。
0: 于是程光烈来到关押所和孙静波做了一次详谈。双方谈过之后，程光烈将孙静波放了出来，派他到铁岭去找赵国平。
1: 赵国平此时正在为怎样和解放军取得联系的事情犯愁着，听孙静波说明来意，自然是十分欣喜，于是便让孙静波带回口信，表示希望尽早地和解放军就起义的事情进行商谈。
0: 东北局社会部得到报告以后，立刻派李书成出面和赵国平联系。在中共的地下工作者当中，李书成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女中豪杰。李书成的爱人曾经是第3国际的情报员，李书成也跑了多年的地下交通。李书成的爱人牺牲以后，李书成仍然继续地坚持在地下战线默默无闻地工作着。
1: 李书成和赵国平是同乡，也有点亲戚关系，于是东北局社会部就决定让李书成携带吕正操的信去见赵国平，以共产党方面代表的身份和赵国平就有关起义事宜进行谈判。
0: 书成同志，我们中共方面可以答应他们的条件是，起义以后可以保证原编制，保证其人权和财权，与解放军具有同等的待遇。你告诉赵国平，只要他处理好他们内部的关系之后，就可以直接和开原站联系，以便我们派部队过去以后为他们的起义做接应。
1: 1948年6月，长春市已经开始被解放军围困，整个东北战场解放军占有绝对的优势。此时此刻，守在自己的指挥所里等待孙静波带回解放军方面回信儿的赵国平正在焦急，就听到卫兵的报告声：
2: 报告副军长，有一位说是你亲戚的人要见你。
1: 赵国平一听便估计是共产党派代表来了，于是他赶紧吩咐：
2: 快请他进来。
1: 卫兵出去没一会儿的功夫，门外面进来一位打扮得十分朴素和大方的中年妇女。
0: 等卫兵出去以后，那位女人对赵国平说：
1: 赵军长，你不认识我吧？我叫李书成，我们是同乡，这说起来呀，还是室友，我应该叫你一声大哥。
0: 女人说话很爽快，也很大方，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1: 可赵国平却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于是便随口问了一句：

0: 请问你有何贵干呢？
1: 李书成望着赵国平笑了，直率地回答，哦，我是共产党派来的，你在那边的朋友叫我捎封信给你。
0: 李书成说着就拿出吕正操的亲笔信交给了赵国平。
1: 赵国平展开信一看，信里称呼他为赵军长，而内容则是劝他把握时机，采取行动，率部起义等等。赵国平看着看着，总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头，于是便马上警觉起来。
0: 不会是有人在故意试探我吧？
1: 赵国平这心里这么想着，脸上立刻板了起来，他对李书成厉声问，
0: 哼，你怎么敢到我这里来？就不怕我把你扣下来？
1: 李书成冷笑了一下，严正地回答，如果怕，我就不会来了。我来是肩负着我们党交给的任务，其他的可在所不计。
0: 赵国平听了却还是有些半信半疑。那么我问你，你们怎么知道我当了军长？
1: 李书成不加思索地回答，哦，我们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国民党政府公布原五十三军军长周福成当了第八兵团司令官兼嫩江省政府主席，你这位副军长理所当然的就升为军长喽。
0: 听了李书成的话，赵国平的脸上不免显出了苦涩。在外人看来，周富成当了兵团司令，自己随之升任军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1: 可是不然，他赵国平还是个副军长，这一点外人却是不易知晓的。
0: 如果是军统特务来试探，就不会把这个也搞错了。再者说，吕正操的笔迹也不会有特务为了试探我而专门花时间去模仿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一，辽沈战役秘密战。根据松直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杰勇、艳丽。

0: 第28集。
1: 在外人看来，周富城当了兵团司令，自己随之升任军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 可是不然，他赵国平还是个副军长，这一点外人却是不易知晓的。
1: 如果是军统特务来试探，就不会把这个也搞错了。再者说，吕正操的笔迹也不会有特务为了试探我而专门花时间去模仿吧。
2: 赵国平想到这儿不再怀疑了，他激动地说，
1: 看来你真是共产党的人，刚才多有得罪，请谅解。
2: 李书成听完也笑了。啊，赵军长啊，咱们初次见面，你有怀疑可以理解。
1: 于是赵国平掏真心话说道，不瞒你李女士，我早就在等你们的消息了，你现在来了我真高兴，不过我现在不是军长，还是个副军长。53军一共有4个师长，其中的2个师长，也就是第30师师长张汝斌和东北第2守备总队总队长毛之权，是我当师长时的团长，平时我们关系也很好，跟我行动是没问题的。第16师师长刘德玉虽然和周富城军长是亲戚，但他呢是一个看风使舵的人，由于利害关系，争取他也不会有多大问题。这是第130师师长王礼环，平时我们关系不是很好，我对他没有什么把握。至于军长周富城，他这个人非常顽固，不容易争取。不过根据目前的情况，即使做不到整体行动，要争取部分起义是没有问题的。
2: 李书成听了很高兴，于是说，啊，关于你这边的情况啊，稍后我直接去开原做汇报，你现在就可以有目的地做相关人的工作了。嗯，至于下一步的工作，等我请示之后再来通知你。
1: 李书成说完又向赵国平了解了一些情况，便赶紧走了。送走了李书成之后，赵国平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2: 此时赵国平没有想到，他所担心的第53军130师师长赵礼环，此时此刻也正是东北局社会部重点争取的对象。
1: 这事儿还要从1948年5月中旬说起。此时，第130师的389团奉命担任辽河西岸的游击任务。一天，从解放区那边突然放回了一批俘虏，其中有4名重要军官。团长刘汉卿不敢怠慢，便立即把他们送到了师部。
2: 王礼环一看，这4个人当中，一位是原116师师长刘润川，一位是副师长张少贤，一位是参谋长吴和生，还有一位是390团团长傅广恩，他们都是解放军在解放开原的时候被俘的。王礼环和他们见面之后，当然是悲喜交加。
1: 哎呀，刘师长，你们能活着回来，这是喜事儿啊！今晚就在我这儿喝酒，我为你们接风。
2: 酒桌中间，刘润川主动向赵国平介绍了他们被俘后的一些情形。而后，刘润川对赵国平说：“
1: 王师长，您能不能带我们向周军长求个情？”看能不能让我们继续回53军工作。
2: 以王礼环的看法，被解放军抓去之后还能活着回来，这实属幸事。而第53军收容他们也是天经地义的，何况还是这么大的官儿。于是王礼环便满口答应了。
1: 行，这件事儿我替你们去说。
2: 第二天，王礼环就给军长周福成打了电话。可谁知道，周福成一听就在电话里大骂起来：
1: 你怎么能给这样的人求情啊？这几个东西都是被共产党训练好了放回来分化瓦解拉拢和腐蚀我们的，你怎么反而给他们说话？我告诉你，给他们这几个人，不但不能同情他们，还要想办法把他们严密看管起来，千万不能让他们和官兵们见面。
2: 周福成说完便摔了电话。

0: 王李环在周福成跟前碰了一鼻子的灰，不但在刘润川等昔日的同僚们面前丢了面子，还惹了一身骚，这心里头很不是个滋味。同时对周福成无恩无义的做法他也大为不满，
1: 一点人情都不讲，什么人呢？
0: 于是王李环就再没理周福成的茬，安排刘润川等人在师部暂时的住下，就直接给卫立煌打了电话。王李环等人在滇西远征军的时候，卫立煌就认识他们。听了王李环的报告之后，卫立煌就命令道：
1: 你将他们安全地送到总部来吧。
2: 是。
0: 刘润川等人来到总部不久，卫立煌就保送他们到南京中训团受训，并且保留了刘润川等人原来的军衔。
1: 为此刘润川等人对王李环十分的感激。临赴南京的时候，第390团团长傅广恩把吕正操的一封亲笔信交给了他。
0: 王李环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
1: 李环兄，近闻兄整军与银川遥为挂记，昔日讲武之同学如今心散各地，均缺乏联系，想当年日寇铁蹄见我中华，汉公少帅西安一举，为民请战，而今身在灵雨，吾辈当不忘其苦衷。至今日日寇投降，华夏重光，中华当富强，却不料内战又兴，荼毒生灵，其中是非尽止，想兄早在洞见，其举足轻重，弟翘望以待。吕正操。
0: 看完了吕正操的来信之后，王李环不高兴地问傅广恩：
1: 吕正操给我的信，你来的时候为什么不交给我，到现在才拿出来？那情况多变，人心不稳，如果你也像周福成那样，知道我们这次回来还负有共产党的使命，还不得马上把我们给扣起来？现在我们看出来了，你没有变，你还是你，还是那个有同情心、有正义感、政治豪爽的王李环，很值得信赖。吕公对你没有看错，我们相信你一定不会。
0: 王小声地对傅广恩。

0: 以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重点，深化落实领导干部下访约访机制，持续推进百名书记局长下基层等抓手，着力推动矛盾纠纷应解尽解。要重抓问题整改，统筹抓好农田水利、养老社保、医保基金等重点领域专项整治，做到问题不清零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要重抓案件查办，深挖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线索，以办案攻坚的实际成效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要重抓建章立制，深化查改制一体推进，以标本兼治推进事业更好发展。会议听取了中共诸暨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工作要点起草情况的汇报，讨论确定了诸暨市村级工程项目实施管理规定、诸暨市2026年浦阳江流域总氮管控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上午，我市举行首批文化特派员工作总结交流会，即第二批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第二批16名市级文化特派员正式上岗，请听融媒体记者陈晓栋报道。
0: 据了解，本轮选派的16名市级文化特派员主要来自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融媒体中心、文旅集团、文联、暨阳学院等单位，人才覆盖面广，专业功底扎实。接下来，他们将被派驻到全市16个结对村，开展指导服务工作，把文化资源和服务输送到基层，释放乡村文化潜力，进一步提升全市基层文化建设水平。第二批市级文化特派员，浙江戏曲音乐学会副会长陈国良。
2: 我现在就是一般就是主要是搞创作啊，那么演出这一块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组织。我想以后能不能给我们这个枫桥创作点什么歌曲啊，我们群众喜欢的什么这种特色的或者戏歌或者戏啊，配合我们枫桥的文旅事业，这方面可以打算打算，但是具体的我还要这个调查以后再来思考。
0: 文化特派员制度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创新举措，也是助力缩小三大差距、促进城乡群众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民心工程。自2024年5月首批特派员驻村履职以来，省市县三级文化特派员生根乡土，常态化开展文化艺术工作，不仅赢得了群众口碑，我市相关工作还多次在绍兴市乃至全省会议上做交流分享，获得了上级充分肯定。随着第二批人员正式派驻，目前我市已有1名省级、6名绍兴市级、16名诸暨市级文化特派员与23个村结对。
1: 台风过后，市水务集团第一时间推动在建项目复工复产，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全速推进新店湾供水泵站、城区污水管网改造6期两大重点水务工程。请听融媒体记者蓝梦瑶、唐建林报道。
0: 在新店湾供水泵站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室内设备安装、室外管道焊接、外围场地平整多个作业面同步铺开，工人们顶着夏日高温赶工抢进度。市水务集团供水公司工程管理科丁梦潮：
3: 台风过境后，我们第一时间完成现场安全排查、设备检修复位，迅速实现全面复工复产，力争7月底实现通水，缓解枫桥赵家东河的高峰供水压力。
0: 作为优化市域供水整体布局、破解诸东区域供水瓶颈的核心枢纽工程，新店湾供水泵站项目概算投资1500余万元，配置提升泵4台，是实现市域供水管网闭环连通、构建全域均衡稳定供水体系的关键支撑。市水务集团供水公司工程管理科丁梦潮：
3: 这个项目是立足于远期用水需求来科学规划的，它是从绍大县的供水主管引水，建成后日供水能力将提升至2.5万吨，为城乡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水动力。
0: 供水工程提速攻坚的同时，污水治理也同步按下复工键。在城区望江二路施工段，城区污水管网改造六期工程正有序推进，市水务集团排水公司城东运

0: 委所现场管理人员于威曾。
1: 前两天因为台风原因，我们暂停了施工，台风一过境之后，我们就进行了第一时间的复工复产。
0: 据了解，该工程施工范围覆盖冀东路以北、浦阳江以南片区，涉及望江二路、江东路等16条城市道路，累计改造修复污水管网2公里。改造完成后，将大幅提升城市污水收集输送能力。市水务集团排水公司城东运维所现场管理人员于威曾。
1: 施工时间是从11月底结束，目前已经完成了50%以上的道路施工，并且完成的总计长度为1公里，总计道路9条。
2: 受台风影响，我市不少早稻田块出现倒伏，农户面临减产损失。相关保险公司迅速启动农业应急理赔预案，全力帮助农户降低损失，快速复产。请听融媒体记者于建勇、立飞报道。
0: 昨天上午，在位于枫桥镇杭州蔚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1330亩的早稻种植基地内，记者看到巴威台风过后，成片早稻被大风刮倒。杭州蔚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郑银豪：
3: 成熟度的话嘛，差不多在50%左右。台风它如果少晚来个4-5天的话，它基本上就可以成熟了，基本上就可以收割了。然后现在嘛，就是倒伏了，稻子呢就不容易老了。就它可能就上面表面的一层会老，下面的基本上就是还是就返青了嘛。
0: 台风一过，中国太保产险株几支公司便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灾害理赔应急预案，组建多支专项查看理赔小队，全面摸排农作物受灾情况，同时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最大限度压缩理赔时限，切实解决农户燃眉之急。杭州蔚蓝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郑银豪：
3: 不用我们来回跑腿准备复杂材料了，效率嘛特别高，有了保险理赔兜底，心里嘛也踏实多了，也有信心尽快把那个农田打理好，然后恢复种植生产。
0: 理赔查勘现场，工作人员顶着高温深入田间地块，逐片逐亩核查作物倒伏面积、受损程度。中国太保产险株几支公司坚持应赔尽赔、快赔早赔原则，做到不漏一户、不错一亩，切实把保险保障落到实处。中国太保产险株几支公司经理方晶：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班加点，完成剩余受灾地块的查看定损工作，加快理赔资金不敷进度，全力助力农户灾后复产，切实发挥农业保险的风险保障作用，最大限度地减轻农户的损失。
2: 昨晚，2026凤仪东方诸暨市第四届西施村比 A 迎来了16进8淘汰赛。在2场焦点战中，桃朱街道宋家范村队与大唐街道草塔社区队发挥出色，率先抢下2个8强席位。请听融媒体记者姚丹丹报道。
0: 当晚首场比赛由山下湖镇新菊城村队对阵桃朱街道宋家范村队。比赛开局，两队便陷入焦灼，比分交替上升。进入第三节，宋家范村队及时调整战术，提升防守强度，通过连续抢断发动快攻，拉开分差，最终顶住对手末节反扑，以67-56拿下比赛，成功晋级。桃朱街道宋家范村队主教练黄平：
5: 下午这个队因为速度比较快啊，我们重点解决了防守，今天我们解决的还比较不错的。
0: 另一场焦点对决，在气的配合频频得分，自屋社区队也展现出顽强的拼搏精神，积极应战。整场比赛，草塔社区队整体发挥更为出色，最终以82-54战胜对手，成功晋级。现场精彩激烈的对决让不少球迷直呼过瘾。球迷于小高：
6: 我比较喜欢篮球，用贵州回来啊，马上就来看我们的比赛。啊，现在球场上面大家都是追逐风格嘛，啊，这友谊第一嘛，年轻球员是越来越好了。
0: 据了解，昨天开始，西施村比 A 进入16进8淘汰赛阶段，剩余8强席位将在本周全部决出。
2: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近日浙江省第7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7: 和2025年的夏天，这算是炎炎夏日里的一个小安慰了。从大背景看，眼下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快速发展，全球变暖让极端热成了大趋势。不过对我们浙江来说，今年还算不上最极端，

专家预计今年七月到九月全省高温日数可能有30到40天，较常年偏多，剩下的高温时段会比较集中。到七月十一号为止，咱们这儿的高温日数还接近常年，接下来的酷热天会集中赶来，防暑降温市场持久战。所以这边也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未来几天一定要多喝水，避开午后最热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身边常备清凉用品，尤其是老人和小孩格外留心，遇到午后雷阵雨时也要小心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提醒，这边祝大家安然度夏，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0: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4: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3: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4: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3: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0: 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定风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风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风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

0: 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2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1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

0: 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个百分点，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1: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2: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4: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3: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4: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5: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让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青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两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青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至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至市。上至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2: 蚂蚁河上至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1: 未来2天，上至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2: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

0: 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九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八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2: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3: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卸升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0: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7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4: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0: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6: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裁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只是少数几个美西方国家出于扼压中国的政治目的作秀。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我们敦促欧方谨言慎行，停止为非法裁决站台背书，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

0: 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3: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0: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4: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0: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4: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2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3: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

0: 个岗位。
1: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在城市的夜空下，聆听激扬大地的夜晚。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
1: 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养成良好卫生习惯，预防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2: 哎，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3: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2: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3: 这。
2: 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喂喂，我来救你！
4: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
5: 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6: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5: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6: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5: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6: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7: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现在播送关于激扬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激扬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激扬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

0: 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

0: 一些，但还是会一早就起床。我们明知道什么都不做比较轻松一点，但是依旧会选择追逐梦想，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啊，我们都必须要坚持下去。那我的坚持就是在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跟各位来分享一本好书，也认识一个有谈资的朋友。我是小马，这里是我主持的品味书香。今晚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一位历史学的博士，他叫吴立伟老师，他带来的这本书是他翻译的作品《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这本书由著名的史学家彭木兰和托皮克联袂完成，两位作者使用轻松活泼的口吻来讲述全球贸易发展的来龙去脉，但是这个中间也夹杂着他们两位多年来的研究心血和成果心得。稍后我们就请出吴立伟老师跟我们来分享这本书。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参与。贸易打造的世界，乍一听这个名字好像离我们都特别远，其实我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再受到经济、受到贸易的影响。大家有没有算过，我们就日常的开出吧，日常的这种支出，你每个月的支出大致是多少，你的生活是如何被经济一点点的改变的啊？好了，马上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我们来要阅读的是贸易打造的世界啊，听上去离我们如此遥远，但是实际上这本书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曾经、现在和未来。来，
1: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耳边阅读，心灵旅行，心灵旅行。

0: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品味书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是《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是吴立伟老师，他本身也是一位历史学的博士，有多年的历史学的研究背景。这样，吴老师，我们开场先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啊，彭木兰和托皮克，因为我知道他其实和你的那个研究方向是不一样的啊，大致给大家讲一讲，因为彭木兰我们知道他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历史学者了，历史学家，您给大家讲一讲来。
1: 好，因为这样，就是我自己以前的研究领域是中西文化关系史，而且我研究的就是跟他所写的这个时段是重叠的前现代时期，所以呢，之所以要跟彭木兰会有一点点牵扯，他研究中国史，那么我研究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而且在同一个时段，所以我们可能会有点重叠，因此他所讲的世界贸易如何形成，开始形成新的世界经济的这样一个阶段，在我以往的过程中也是必须要作为一个背景来学习的。那么另外一位作者，其实在就是说他并不是我熟悉的人，因为他是研究拉美史的。但是呢，就是拉美它也是有一个参与世界经济的过程，所以它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介入世界经济如何形成，大体上是这种情况。
0: 这两位历史学家啊，尤其是彭木兰，这两年我看到很多我们国内引进出版过他的一些作品，在国内应该说彭木兰还是一位非常知名的一位历史学家啊。你刚才提到了他研究的是中国史、亚洲史啊这一块，所以这本书当中我特别注意到这一块内容，就是关于中国的、关于亚洲的这一块内容特别多。
1: 其实仔细看一下呢，关于亚洲的内容比较多，但是关于中国的内容并不多。不过我们要注意到，就是中国的内容是作为开篇的，所以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想法，你说为什么要以中国开篇，然后接下来就不讲中国了。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
0: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顺着这个吴立伟老师的这个思路啊，我们给大家来介绍这本书。这样我们先讲一讲，因为吴老师你自己就是历史学方面的这个研究的啊，但是这本书当中我也注意到它还是有很多经济贸易等等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刚才你也讲了学历史出身，我就在想这本书可能翻译起来关于这个经济贸易这方面的知识这么多，是不是也有难度？
1: 声明两点，第一呢，首先我不是这本书的主要译者，那另外一方面呢，哪怕你做这本书的主要译者，我认为你刚才所说的这些经济贸易的专业问题其实构不成难题，因为我们不要被这本书的题目所吓到了。它的题目好像显得非常专业，非常

0: 的宏大，但事实上这个书是两位作者的专栏文章汇集成的，他的专栏本来就是作为通俗读物写给大众看的，所以他们是把自己的研究用比较通俗易懂的方式写了出来，因此当你看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它会引发你的很多问题，引发你想要去研究某一个领域的想法，但是它并没有提供你特别明白的深入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线索，它是这样的一种写作风格，因此是适合大众来阅读的。
1: 所以我们就是不要被这个名字唬住了，
0: 对对，
1: 是不是？
0: 既然适合大众阅读呢，那么翻译起来也不会有太大的难题。它的经济贸易内容虽然多，但并没有特别深入的、特别艰涩的术语，就是我们一般都可以去掌握的，不管是读者还是译者都可以。因为我想，作为译者，其实我的第一个身份是读者，因此呢，我首先是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读后感，那么跟作者去写这本书时候的考虑是不一样的。
1: 好，要从这个读者的身份深入浅出地为大家来介绍这样一本书啊。刚才吴老师已经提到，他不是这本书的主要的翻译者，另外一位主要的翻译者是黄忠宪啊，是等于是台湾政治大学的一位这个外交系毕业的这样一位学者啊。那接下来我们这样，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彭木兰、托皮克这两位这本书的作者，以及黄忠宪，包括今天坐在我们直播室当中的吴立伟老师啊，他们四位的情况。
2: 作者彭木兰，著名历史学家，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加州学派代表人物。1980年于康奈尔大学获学士学位，1988年于耶鲁大学获博士学位，师从石景谦，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著作有《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作品荣获1994年费正清奖。另有《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荣获2000年费正清奖、2001年世界历史协会年度图书奖。史蒂文·托皮克，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有拉美史、全球贸易史、咖啡经济史等，主要著作包括《巴西的政治经济学》1889至1930，《贸易与炮艇：帝国时代的美国与巴西》，《全球市场的转变1870至1945》，与埃伦·威尔斯合著等。译者黄忠宪，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现专职翻译，主要译作有《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哈布斯堡的灭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天国之秋》等。吴立伟，自由撰稿人、译者，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主要著作有《当诺亚方舟遭遇伏羲神农》、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上古史论争、中国礼仪之争、文明的张力与权力的较量、天理与上帝、诠释学视角下的中西文化交流等。主要译作有《历史上的身体》、从旧石器时代到未来的欧洲、耶稣会士傅盛泽神甫传、索引派思想在中国及欧洲等。
1: 正像我刚才所说的，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看到这个名字《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我就觉得这本书一定是非常专业的啊。但是刚才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吴立伟老师说了，这本书其实是一部通俗读物。好，那吴老师，我们接下来就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啊。这先从这个标题来讲起吧。这个副标题是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为什么是1400年至今？那1400年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您给大家讲一讲。
0: 为什么要把这个断代定在1400年？这个如果放在专业背景下，肯定大家会有争论。有人会说1400，有人会说1500，但是这个对于一个准确的界定其实是很难的，也是没有太大的必要。他要把它定在1400年，想要说明的是，从那个时间开始，欧洲人开始远洋航行。开始远洋航行呢，通过他们的航行活动和他们的贸易活动，把世界逐渐连了起来。所以世界从那个时间开始变成我们今天的样子。 那么在那个
1: 也就是1400年之前，大家都是分割割裂开的。
0: 在那个时。

0: 在之前我们会说都是各个区域的，比如说中国和它的那个南海区域和东南亚区域，它有一个区域的贸易网络，然后地中海到红海有一个区域贸易网络，嗯，
1: 但是只限于区域。
0: 对，因为这时候有运输的困难，
1: 嗯，
0: 还有各种文化的阻隔，而且没有人说有动力去把这些串联起来。那么随着欧洲人，尤其是西欧人开始，最早是葡萄牙人，后来西班牙人，那么他们的远洋活动就改变了世界的局面。所以呢，我们说1400或者1500都是从葡萄牙人开始远洋探险那个时代说起的。
1: 嗯，好，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题目之下，因为这个题目很大啊，那这本书作者他们两位到底写到了哪些内容？1400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啊，我们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它包含内容太丰富了。
0: 其实他写的内容呢，我们翻一下目录就可以看出一个全貌来。我说过它是专栏文章的汇集，那么专栏文章本身是比较散的，
1: 嗯，
0: 所以他在汇编的时候，他是试图去设立一些主题，然后把相关的文章汇集起来。那我们看这本书要注意，其实它有两个体系，一个就是它的，你看到每一个章节的内容，那是它原来的专栏文章。但是另外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每一章的前面有一个导论，
1: 嗯，
0: 那个导论是比较学术性的一个学术专业导论，然后它会用这个导论来介绍它的跟它的标题相关的，比如第一章市场准则的形成，它会有一个导论来介绍市场准则的一个基本的变化情况，嗯，那么第二章运输手段后面也有一个导论，相应的第三章的致瘾性食品的经济文化，同样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注意一下这样两个层次。导论呢比较专业，然后具体的内容其实非常的深入浅出，非常的通俗，
1: 嗯，好，我们现在微信当中有朋友问了，能不能略过导论？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导论太专业了，对我们来说啊，可能不是研究经济或历史的啊，我们太专业，我们就读那个故事行不行？
0: 你可以就读故事，但是这个就取决于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阅读效果，你想收获多少。
1: 嗯，
0: 我觉得你想真正的要对整个现代的世界经济如何形成的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你需要读导论。
1: 嗯，
0: 因为导论是帮助你形成一个宏观结构。而这个章节呢，它其实我就说是专栏文章的会，它一定是散的。
1: 嗯，
0: 如果你事先没有一个总体结构，你再看那个散的故事，你固然会觉得很有趣，但是看过之后你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
1: 嗯，哦，一个导论部分实际上是穿起了这个珠子，
0: 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详细的为大家介绍这样一本书，是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这样，我们在正式进入这本书之前，先通过一个短片，让大家来了解一下这本书的大致的内容。
2: 热销17年，三次再版修订，纵跨600年，83篇小史，30年研究精髓。贸易打造的世界，这本书由彭木兰与托皮克在世界贸易杂志写给读者的文章精心编选集结而成。彭木兰与托皮克同为历史学系教授，彭木兰研究的方向是中国史、东亚史、经济史等，托皮克研究方向为拉美史、咖啡经济史。两位作者使用活泼轻松的口吻讲述全球贸易发展的来龙去脉，但这中间夹杂着两位多年来的研究心血和成果心得，看似普通，却包含了史学家们近30年的研究心血。
1: 在刚刚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吴立伟老师就给大家讲了这本书的开篇，首先就写到了所谓啊，我们中国的这个福建人的贸易网络和中国的朝贡制度，但是后面他就没怎么写啊，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先这样，先请吴老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开篇啊，市场准则的形成，首先谈到的福建人的贸易网络和中国的朝贡制度，您给大家讲一讲作者是怎么写这部分的？
0: 这部分呢，如果我们把这一章所有的各节都浏览一下，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是有一个过渡。
1: 嗯，
0: 它的前半部分实际上是在写一个旧的世界秩序，或者说在写一个旧的区域经济秩序如何运转。
1: 嗯，
0: 然后后半部分是在写我们现在所熟悉的这个世界贸易体系如何逐渐的介入，如何形成，所以是有一个时间的过渡性。
1: 嗯，
0: 那么一个传统的区域性的经济体系经济准则，它最典型的表现在哪里，或者说最足以拿来跟现代的世界经济体系相比较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以中国人为主的一个 朝贡贸易体系以及私商贸易体系，所以他把这两者放在开篇来写。
1: 好，我们得听听故事啊。开篇他是怎么写这个所谓福建人的这个贸易网络，还有中国的这个朝贡制度的？
0: 其实他都写得很简单，但是他主要是提出的一个要点，就是说为什么我说一定要读导论，否则你可能会错过他要表达的要点。那么他在福建人贸易网络一开始他就写到说，过去世界各地的贸易都是通过同一故乡出身的人所构建的人际网络来展开的。他这已经告诉我们，就是跟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贸易格局完全不同，但这个就是一个传统时代的贸易网络，而且以前都是以这样一个贸易网络来运行的。那么福建人就是这样一种贸易网络的一个最集中最典型的体现，所以他所罗列的事实上就是福建人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向世界各个地方疏散了多少人，然后多么的分散，然后在这么一个分散体系下，他们竟然还可以依靠他们的同乡的这样一种身份关系凝聚起来，而且彼此保持联系，来完成一个区域性的经济贸易的运转。他就是介绍了这样的一个运转方式，其实并没有讲得非常复杂，告诉我们有这么一个贸易结构存在。那么这时候你再看到以后说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就是统一采购然后统一运输的这样一个体系，跟这个做一个对比，你就会发现差异非常大。
1: 哦，好，刚才吴老师给大家介绍了这个福建人贸易网络啊，以同乡的身份连接起来，这种乡情其实是他们共同连接的一个纽带，所以他们才能够构建起他属于他们的这个贸易网络，是不是？
0: 是。所以接下来，
1: 而且分布在世界各地，
0: 是他们也形成，其实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世界经济，但是我们又看到这个世界经济又是非常有地区性的，它是基本上是不对外敞开的，就是在他们同乡网络之内。它是一个熟人社会里的世界经济体系，我们可以这样来讲。那么下面第二节它紧跟着讲的中国朝贡制度，这个又是跟一个熟人贸易网络完全不同的，但也属于中国特色的一个前现代的世界经济。因为它是中国官方主导的一个贸易体系，而且它也曾经分布到很广的范围，因为它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郑和下西洋。那么郑和下西洋究竟去到多远的话呢，至少是到了非洲东海岸，也许有人认为它会走到更远，但至少从东南亚一直到非洲东海岸，途经阿拉伯世界的这片地区，所以它也是在一个非常广大的地区来进行着世界贸易，只是那个世界还没有我们今天所认为的世界大罢了。但是这个贸易网络呢，跟我们今天的贸易网络也不同，它是官方为主导的，它的目标不是盈利，它的目标是获取政治收益，所以呢，当官方政策转变之后，它就没办法维持下去了，它就会消失。那么作者把这两个摆在前面，就是告诉我们在前现代社会存在着这样两种类型的世界贸易网络，但是他们没能维持下来，没能持久，或者说他们在未来的社会里面缺少竞争力，然后就被新的东西取代了。那么这时候提醒你去看后面什么是新的东西。
1: 所以为什么就解决回答了我们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写了两部分以后突然之间他不写了。
0: 对，他其实后面有他写到泉州，但是类似的泉州就是比朝贡贸易网络要更早一些，那个时代它曾经是世界贸易港口。那么这里面既有这个福建人的乡土社会的作用，也有当时宋元政府的一些推动力，它可以说是第一节，就是福建贸易网络和朝贡制度这两个体系共同作用的一个受益者，但同时也又成为它的受害者，就是当这种推动它的因素消失之后，它就衰落了。
1: 好，在第二部分就是运输手段这一章当中，我看到有一点啊，就是作者写到了勇于移民的华人啊，这个作者是怎么介绍这一段历史的？
0: 勇于移民的华人呢，这个其实这个涉及的时段是比较晚了，这个也是我们看这本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点，因为它从1400大约到了1900吧，甚至于到了当今，但是它不是按我们熟悉那个编年体系来写的。
1: 所以我看着有点困难，
0: 就是会有时间错位的感觉。你觉得前一节还在写1600年，
1: 对对对，
0: 但下一节好像写到1900，整个的400间华人都已经分布到世界各地，因为他这里主要是讲的华人向美洲移民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就是有大批的华人，不计较恶劣的生活条件和那个比较苛刻的一些工作约，就是那种契约关系，横跨太平洋到美洲去修铁路。

0: 去积累他们，然后才形成了今天就是华人在北美有相当大的一个社群的这么一个局面。他讲的是这样一段历史，其实和东南亚的华人贸易网络已经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也是不同环境下的一个局面。
1: 我们之所以提出了这样两个和我们中国人和华人有关系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先通过这样两个内容拉近和普通的听众之间的这个距离，让大家和这本书之间就是不产生障碍了啊。
0: 对，其实这样就是我们会认识到，其实我们也是跟世界贸易的形成有密切关系的。
1: 哎，
0: 也就是世界贸易并不是从头至尾完全是西方人主导的，我们也曾经参与到，或者说以一种比较积极和主动的方式参与到其中。
1: 没错，没错。好，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名字挺唬人，觉得离我们的生活那么远啊，叫《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啊，但是内容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和我们的历史相关，和我们的现在相关，必然和未来的关系也非常紧密。来，我们继续通过一个短片，要来了解这本书。
2: 以贸易为线索，颠覆传统观念，以小见大，风趣生动。贸易打造的世界既是一部经济史，也是一部文化史。全书以贸易为线索，但不止于贸易，由市场、商品、运输、暴力等等与贸易相关，但连接着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也都一一呈现。相对于其他世界史，本书的一大亮点是将两位学者的多年学术成果积累以小见大，把历史、文化、商贸巧妙地融于一体，并以生动活泼的方式讲述出来。其中不乏有颠覆以往传统观念的提问或是论点，比如人们的胃容量与城市暴动有着怎样的关系，巴西如何能够以红木闻名，铁路的建设对于印度现代化的贡献极为渺小吗？鸦片促使全球化进程加快，看似古老的中国却是许多经济形成的创新之地。这些问题在书中的答案几乎颠覆了人们以往的传统观念，由此也对全球化及其历史产生了进一步的思考。
1: 每天晚上我们都带来一本书，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啊，叫做《贸易打造的世界》。我们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微博来跟我们分享一个话题。我们乍一听贸易打造的世界好像和我们的关系很远，其实我们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再受到经济、贸易等等的影响。那大家最基本的有没有算过你每个月的支出大概是多少钱啊？你的生活是一步一步怎么样如何被这个经济所改变的？来，我们同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来，这是浩然啊，他说每个月大概支出3000到4000块钱，除了生活正常吃饭啊，加油，剩下的都是剁剁剁啊，那就是在淘宝当中这个剁手了，是不是啊？然后阿蒙说，我自己过得非常低碳啊，菜是自家种的，衣服不买，化妆品不买，也没有任何的贷款，支出加在一起还没有别人零头多啊，这个富富有余的过法啊。他说富有富的过法，穷有穷的过法，反正我就不妨碍，我关注小马的节目就行。好吧，谢谢这位朋友，
0: 忠实听众。
1: 哎，忠实听众。其实我们能够同大家的留言当中一步步的看到，就我们的生活正在逐渐被这个经济所改变。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支出啊，包括这个需求也是越来越多啊。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这一段电波当中。每天晚上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各位一起分享。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是由吴立伟老师翻译的这部作品，叫做《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呢，跟每个人关系都很大，就是大家有没有算过你每个月的支出大致需要多少钱啊？这个我们也由此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的生活是如何一步一步的被这个经济的发展，被这个周遭的环境所一点一点的改变的。这样吴老师，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串串还是一位学生，他说每个月支出大概1000块钱左右，用的都是父母的血汗钱呀，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哎，懂得感恩是好的啊，好事情。苏北张金如说，以前啊在苏州一个月的工资其实就是700块钱，每个月还能寄回去300元啊，除此之外这400元还要租房子吃饭等等。这是哪年不知道。他说
3: 90年代吗？
2: 对，他说如今我在上海工作，每月5000-6000块钱，公司还提供住宿，如果不提供住宿，那么一分钱也这个寄不回去。哎，他说在大城市没有7000到10000，真的你觉得这个生活就捉襟见肘啊。这就是现在他所面对的状况啊。是这样，我觉得真的像上半时段有朋友说的，穷有穷的过法，富有富的过法，别跟别人比啊，咱自己过得开心啊。在有限的钱当中，咱也可以这个来省着花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挣多少钱
3: 也不够，
2: 也不够，但是多少钱你也都能活下去，你说是不是啊？哎，吴老师，您这个在北京读书啊？
3: 其实我以前是在天津读书，
2: 啊，
3: 我到北京来工作。那个时代花销当然很小啦。我觉得一个学期，因为一个是有好些钱不用你花，然后你的零花钱带一学期也不用1000块钱吧？
2: 好，那是太省了啊。都用在学习上了，而且是1000块钱。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了，这个真不敢算，一算就心痛啊。如此幸运说，我这个人对数字一向不敏感，也不善理财，更不会记账，总觉得够用就行。这一听我觉得就是生活的

0: 不错，
1: 不错啊，
0: 不缺钱的类型，
1: 不缺钱的类型，对对对，所以他就不用记账，也不理财啊。哎，你有没有试图记过账？
0: 我没有，
1: 从来没有，
0: 因为我是那样子，我在比如说一个月内，我曾经算过我这个月大致多少花费，那么以后都是这个固定的值，我不会每次都记，我觉得做这种重复的工作没有意义。
1: 嗯。
0: 其实我知道我的花销是固定的或者是可控的，我就不用记账了。
1: 嗯，好吧，其他时间都用在做学术上了。好吧，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啊，我们今天这个聊天的话题啊，和每个人都有关系，就是大家每个月的支出大致是多少钱，你的生活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可能和周遭的这个环境的变化，你可能这个每个月支出的钱也不一样，我们就这样一点一点的对我们周遭的环境其实改变了我们自己这个所谓的生活啊，你是被周遭的经济啊，包括你自己的这个甚至是贸易等等。
0: 对，其实可以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每个月的开支中，你不知不觉的为咖啡花了多少钱？
1: 哦，这是一个问题吗？比如说有的朋友可能不喝咖啡啊。
0: 嗯，你问一下，一定会有很多人都告诉你他为了咖啡花了多少钱，或者他算不出来花了多少钱。
1: 啊，好，那我们就抛给大家，让大家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每个月你这个因为咖啡你会花多少钱。哎，在我们很多人看来这可能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吴老师说了有可能真的是一个问题哦。好，为什么说到这个问题，我们接下来回到这本书当中。这本书当中有一章特别谈到了一个问题，说致瘾性食品啊，其中说到了巧克力、咖啡，当然还有鸦片啊。这个特别谈到了这样的一些东西啊，一些食品，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专拎出这部分啊，作为一个章节来讲。
0: 第三章这个致瘾性食品和第四章呢，当地人消费的小作物，通过移植变成了世界贸易的主要产品，而且变成了全世界人都消费的东西。
1: 嗯，
0: 所以这种物品的推广和世界贸易的发展其实是密切相关的。甚至于说一些这些致瘾性的经济作物，他们对于老牌殖民帝国的殖民经济的根基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所以会专门讲这样两章。
1: 嗯，
0: 这两章是相辅相成的。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有价值的经济作物，就是食用类的经济作物，基本上都是致瘾性的。当然这个致瘾性呢，它是有那种强致瘾性，就是对人明显有害的，像鸦片那一类。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就是一种隐而不察的，让你上瘾，让你喜爱，也未见得有多少坏处，但是就是会消耗你很多银子的那一类致瘾性的物品。
1: 嗯，
0: 比如说像巧克力、像咖啡，对于中国以外的人来讲，当然还有茶。
1: 嗯，
0: 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糖。
1: 嗯，
0: 这个我们可能已经都意识不到它也是外来的东西。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还有像棕榈油这些东西，这个都是你都不知道你在消费的东西。
1: 嗯，
0: 就是这一类东西其实相当的多。
1: 嗯，
0: 那么它们不仅是现代贸易得以运转起来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它甚至于也成为我们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甚至于我认为它不仅在改变我们的饮食结构，它已经开始改变我们的身体。
1: 嗯，
0: 因为糖、咖啡还有烟草，刚才忘记说了。
1: 就你对他们的喜欢，或者你对他们的花费是不知不觉的。
0: 不仅是你为它花钱，就是你长期使用它，它会影响你的身体结构。
1: 嗯，
0: 会影响你的一些大脑的信息，就是导致你会越来越喜欢它，越来越依赖它。嗯，它是这样的一种致瘾性的物品。
1: 嗯，你看刚才吴老师提到的这些致瘾性食品，比如说咖啡啊，这个所谓巧克力啊，当然还有糖等等啊，这个鸦片可以更不用说了，是不是啊？因为曾经我们中国的历史上，这个因为鸦片，这是
0: 一段非常就是大家都记忆惨痛。
1: 嗯，好，有朋友说了，还真有人提到，哎，不算不知道，500多，是不是？
0: 500多很多啊。有的人也许一个月他的饮食花费就1000呢，他咖啡就要花掉500。
1: 哦，
0: 那你像一天，哎，一天你除以30，
1: 对，一天除以30。哦，基本上就是一个月每天都要喝。
0: 对，
1: 哇啊，这个有点恐怖哎。我们以前从来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是不是？好，在世界贸易史上最黑暗的一段啊，就是通过压榨奴隶，通过种种的暴力手段来谋取利益啊。这方面，这个作者也特别详细的把它专门列为一章来写啊。这个暴力所引发的这种利益的关系啊，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
0: 暴力经济学

0: 这一章呢，应该也是世界贸易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因为世界贸易的形成需要有劳动力。那么很多工作在农业社会的那样的一种环境下是没有人愿意去做的，必须要强制。那么我们所熟知的黑奴，就是贩卖非洲的黑奴到美洲，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段，但它其实只是整个暴力经济中最明显的、最为人熟知的。其中还有很多比较隐微的，比如说有一些呢，它不是那种赤裸裸的奴隶，但是它依然是强制劳动，它迫使你离开原来的土地、原来的行业，去进入一个新的行业，只是为了满足那个新行业的开发者的利益需求。
1: 嗯，
0: 他需要把人赶到他那个行业去，比如像在非洲，那么他把人驱使到你去种植这个可可，种植咖啡。
1: 嗯，
0: 然后呢，在这里面有讲到，在菲律宾，他把原本从事纺织行业的人驱使到去从事蔗糖种植园的工作，让他们把他们的纺织业就彻底毁掉，就是还有这一种类型的。所以我在这个说资本是血腥的这一点是真的完全没错。
1: 嗯，
0: 这里是没有任何可以粉饰的东西，就是整个世界贸易的运转，如果没有强制劳动力，基本上不能想象它会完成。因为你要想，我们一个近海贸易就已经会带来很大的风险，而长城的贸易就会有更大的风险。你说谁有多少人会愿意离乡背井冒那种风险？
1: 嗯，
0: 更何况就是还要到未知的土地上，在一个比如像热带的非常难以忍受的环境下去开辟种植园，或者说在那个甘蔗加工厂那种非人的高温环境下去做工，
1: 嗯，
0: 没有人会主动去做这种事情的，
1: 都是被迫，啊，
0: 必须要被迫。
1: 嗯，
0: 所以没有这种被迫劳动力，那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些前面讲过的这些你热爱的致瘾性的美妙的商品，可能都无法变成全球性的商品，甚至于都不会变成商品。
1: 嗯，
0: 你享受不到他们。那么
1: 你想一想，你享受到其实
0: 是别人的非常
1: 的付出，啊，
0: 非常艰辛的，以及可能是比较没有人道的
1: 非人的，啊，
0: 包括在这本书里面特别提到，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很多人爱吃巧克力，
1: 嗯，
0: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即使是今天可可也是被就是有一大部分是强制劳动力生产的，而且主要是童工。
1: 哦，
0: 所以它是非常不人道的。因此呢，作者在这一章里面讲可可的种植的那一章里面有谈到，就是美国会有一些公平贸易组织，他们想要改善这种局面，他们要联络一些非洲的可可种植园主，让他们就是附近的农场结成一个相当于行会一样的组织。
1: 嗯，
0: 他们的美国的这个公平贸易组织会提供给他们比较好的市场价格，但是条件就是你们不得使用强制劳动，然后彼此还要互相督促，想用这种方式来改善一下这种局面。但是我们所想要知道的就是，其实我们买这些东西呢，你不要只贪图它的便宜，说当你发现它越来越便宜的时候，可能背后是另外一大群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悲惨。
1: 哦，这样一想，哎呀，真是有点警醒，是吧？啊，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留言。苏北张金如说，每月咖啡我总体加起来可能是200元左右，但是糖倒是吃的挺少，巧克力是从来都不吃啊。这是一位男性啊。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他说从今年1月份开始，我是每天记账，这也是一位男性啊，男青年。他说详细写出每天在哪些方面花了多少，然后月末再看看，就会发现有很多其实是不应该花的。哎，这就是记账的一个好处，就是你记了账以后，你发现有一些你可以不花的，是吧？啊，他说下个月呢，我就会更注意一点，一点一点发现自己花费越来越少，也更理性，也开始做每个月之间的分类对比，慢慢发现了自己的消费习惯，随手写在手机备忘录里，其实挺方便的啊。所以他也想把这个，所谓这个方法推荐给其他人也用一用。
0: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但是现在大城市开销太大，可能会使得愿意记账的年轻人增加。
1: 嗯，
0: 我上学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人愿意记账，觉得都没有必要。
1: 嗯，好。有人说了，我倒是很少喝咖啡，一年100块左右吧，但是爱喝茶。茶呢，我是一个月100克，100块啊，就是和咖啡的那个比例相比，
0: 嗯，
1: 连茶其实也是
0: 同类的物品，只不过因为对我们来讲是本土生产的，
1: 对对对，
0: 你就没有那种说它是属于世界贸易的一个体系的那种意识。
1: 好，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是《贸易打造的世界》，你会发现原来我们这个世界被如此深刻的这个贸易如此深刻的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啊！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继续来了解它。
2: 在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这本书？以彭木兰为领军人的加州学派，包括一部分西方历史学家已经看到， 以往的

0: 西方历史叙述中强调西方，特别是欧美国家的文明化进程，将人类社会的进步寄放于自己身上。但是彭莫兰托皮克指出，全球化进程并不是只有欧美国家参与，人类现代文明的进步也不是西方的专属功劳。在拉美、在东亚、在巴西、印度、中国，都曾经对全球化进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些国家和地区更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
1: 今天带来的这本书，刚才我们所介绍的都是这个现代市场形成之前这个必然的一些规律啊，看来是啊，这样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讲一讲现代市场到底是怎么样一步步形成的。吴老师，
2: 这个书的第六章的标题叫做打造现代市场，那么大家如果只翻目录的时候可能会被它所误导，以为从这里才开始写形成了现代市场，其实它从一开始都是在一步一步告诉我们现代世界是怎么形成的。比如说讲这个咖啡移植的时候，那么咖啡移植的过程就是跟世界贸易的进程是同步的呀，你从它的移植过程里就看到了世界贸易是怎么样的在发展，只是说它在选择不同的不同的侧重点。第六章它其实说的是一个市场，也就是我们现在说那个需求，有一些需求是怎么创造出来的，然后呢还有那个市场的一些通用准则。你看他写的黄金和白银，墨西哥与巴西的白银黄金，他想说的是一个世界的通用货币制度，金本位制如何形成，就是通货币的汇兑制度。因为当现代世界形成之后，或者说世界贸易越来越频繁之后，很多东西需要统一，这样的话做生意才会方便。前面讲的都是怎么样运输，然后买卖什么东西，然后用了什么样的人力，那么当这一切成了规模之后，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是贸易如何才能更顺利的进行，所以要统一一些具体的工具。所以呢货币本位制，还有呢第二节讲到工制革命，就是称量需要有统一的度量单位，然后呢还要有统一的时间，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2: 因为我们飞机飞一个地方有一个时差，然后你没有统一时间，我没有对照说发生了什么变化，那么像度量制也是一样的类似的东西。基本上就是在这一章其实是在讲这个。然后呢他有讲到了是我们现代人所习惯的，或者说我们所信任的一些产品它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比如过去几十年里，包装食品被认为是比与直接种植拿到你面前的食品是更可靠的，那么这个观念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市场需求是如何创造的。然后还有为什么包装，我们会信任包装而不是更信任里面的内涵，这样的一种市场观念是如何形成的，还有商标也是啊，我们现在更认牌子而不是看内容，这个观念又是怎么形成的，
1: 包括广告对人的，
2: 对不对，它其实是从这样的一些角度，就是市场需求是怎样一步步的锻造出来，又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如何是它也成为也是世界贸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包括这里面提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营销故事，我想很多人看到一定会觉得自己有点上当受骗一样，就是用肥皂，在美国怎么样推广肥皂，其实是这个宝洁公司他为了推广他的产品制造了一种营销策略，让人觉得你不干净，你需要洗手，
1: 对，
2: 而不是人真的有那种意识说哦，因为而不是说首先受到医生的推荐说我要去洗手，他是受到了肥皂制造商的推动，就诸如此类的这种东西实际上告诉我们市场需求如何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1: 我们给大家读一读这一段，就是刚才吴老师特别提到的那个广告对人的这种改变啊。他说如今每个人都养成使用肥皂的习惯，这是件小事，且大概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在养成的过程当中，广告所连带灌输给人的更大的原则就是开始懂得信赖广告里的陌生人，而非依赖现实生活中的同伴，以了解得宜的作为。这些已经对社会经济心理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些告诉我们如何看待评价他人，如何与他人交谈相互竞争的信息，不是出自殖民强权之口时，表达方式或许较为拐弯抹角，但是很管用，卖出的肥皂反倒是多得多。你看从这段就能知道广告对人的这个心理产生多大影响，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的消费习惯真的会受到广告的影响。
2: 是啊，所以我就说为什么这个致瘾性食品，就是刚才您这个那么多留言过来说他们每个月花费多少， 有好多花费，可能他事后想是不需要的，可是当时他为什么会

0: 做这个消费呢？它其实受到周围一些环境的影响，广告也好，周围人的推动也好，或者说大家的消费习惯的影响也好，其实受到这种东西的影响，就使得它不知不觉的去花了这笔钱。那么这样的一种消费模式，其实也就是现代贸易所形成的市场的一个特征。
1: 嗯，
0: 就是要扩大你的需求，用各种方式来推动你的消费需求。
1: 嗯，好吧，听着也够可怕的，是吧？不过我们的生活真的已经被这些所充斥了啊，
0: 嗯，
1: 我们也是这个很难，好像把自己摘开啊。好，来，我们再回到这本书的这个书名，这本书叫做《贸易打造的世界》。哎，我们分析了这么多之后啊，了解了这本书的这么多的主题之后，突然之间对这个主题、对这个名字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0: 嗯，我想现在可能很多人想问，这个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我觉得每个代价还不是很高，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多了解一点历史的话，你看的现在这个世界，你可能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你知道我们这个世界形成这样一个世界付出太多的代价，
1: 嗯，
0: 人力的代价不用说，还有环境的代价，甚至于也为未来透支了很多，
1: 嗯，
0: 那么所以说这个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在结语里面其实是真正的在表达的这样的一种考虑，所以大家一定要看这一部分。
1: 嗯，
0: 那么在结语里面他完全没有再去说世界的贸易历程是怎么样的，然后呢各地的贸易格局是怎么样，没有讲，他讲的是世界贸易对我们的这个世界已经构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变化，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影响，
1: 嗯，
0: 那么他就向我们呈现出了一种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面貌，有哪些让你感觉好的，也会提醒你有哪些已经是让我们觉得很忧心的。
1: 嗯，
0: 然后呢他会告诉在最后的时候，他也其实我们大家都会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将走向何方，
1: 嗯，
0: 我们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
1: 嗯，
0: 那么我觉得每一个考虑过世界贸易史或者全球史或者考虑过世界命运世界历史的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心里面，所以作者也只能把这个问题留下来。
1: 嗯，
0: 所有写历史书的人，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考虑，就是我们不能够替历史说话，说提出一个答案，
1: 嗯，
0: 我们只能够把问题呈现出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思考这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在你的思考中你可能自己会做出一些改变的努力，那么如果大家都能够做出一点点改变的努力，可能世界会往好的方向发展，
1: 嗯，
0: 也就是说在我们继续保持这种便利性的同时，可能我们也会让世界的环境和所有地区人的生活不要受到那么大的伤害。
1: 嗯，好，我们今天之所以介绍这样一本书给大家，就是我觉得我们人都是这样啊，我们了解了我们的过去，才能知道我们未来啊，对我们的现在啊，会有一些关照和思考，才能让我们未来该怎么走啊，了解自己未来该去向哪里，是不是？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继续通过短片来了解贸易打造的世界。
2: 热销17年，三次再版修订，纵跨600年，83篇小史，30年研究精髓。贸易打造的世界这本书由彭木兰与托皮克在世界贸易杂志写给读者的文章精心编选集结而成。彭木兰与托皮克同为历史学系教授，彭木兰研究的方向是中国史、东亚史、经济史等，托皮克研究方向为拉美史、咖啡经济史。两位作者使用活泼轻松的口吻讲述全球贸易发展的来龙去脉，但这中间夹杂着两位多年来的研究心血和成果心得，看似普通却包含了史学家们近30年的研究心血。
1: 推荐给大家来读一读这本书吧，想要知道我们从过去如何走到今天啊，这个所谓被贸易打造的世界是如何形成的，我觉得是这本书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啊。而且吴立伟老师一直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强调了，这本书它没有那么复杂啊，它都是介绍性质，都是以故事的方式来呈现的，所以大家不要有那样的心理的畏惧感。这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贸易打造的世界：1400年至今的社会文化与世界经济》。谢谢吴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
0: 谢谢主持人。
1: 哎，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

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壁炉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割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河水好清澈，我想在这里游泳。
1: 我们还是去泳池吧，安全。
0: 不，就在河里。河水好清凉。哎，文文，你也赶紧下来啊。
1: 这。

0: 水了，快救人！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1: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0: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1: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0: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1: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2: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怎么又堵住了？

0: 先生，河水好清凉。哎，嬷嬷，你也赶紧下来啊！
1: 这，
0: 嘿嘿嘿！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人啊！救！喂喂，我来救你！
2: 有人落水了，快救人！野外游泳溺水事件时有发生，未成年人占绝大多数，远高于其他意外伤害。
3: 喜欢游泳无可厚非，但一定要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安全的区域游泳。
2: 当溺水发生时，不要慌，一定要冷静，头顶向后仰，口鼻向上方，呼气要浅，吸气要深，尽可能让身体浮出水面，等人救援。
3: 看到伙伴落水，不要慌张，要第一时间大声呼喊成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2: 或者就近寻找漂浮物或长木棍、绳索等投向落水者，
3: 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投向落水者。
4: 我们记住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6: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5: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6: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5: 朋友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0: 把吃的东西把它该吸收的吸收，吸收不了对吧，那自然食欲就不振了。那我们说少气懒言，当然也就气虚的一个表现了。我们经常说脾虚会影响到肺气虚，所以肺脾气虚的表现少气懒言。但仔细一听你还会听到他这说话前重后轻，是吧？前面还挺有力气，后面就很轻了。如果长期的得不到营养，脸色也就不好看了。
1: 那后来这位病人治疗的效果怎么样呢？
0: 这病人当然也就很快也就明显的改善了啊。因为这个病人，因为第一时间不是特别长，第二比较年轻，第三呢他自己的我们叫依从性很听话。我们告诉他，你第一饮食还是要规律的，不能一味的这个就不吃。所以刚才减肥过程中，他中午吃的很少，晚上基本就不吃了。从医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不科学的。你不吃会造成小肠黏膜的萎缩，它吸收就会出现问题。所以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也是能够完全理解的。
1: 嗯，那我们的这个嘉宾朋友们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刚才主任说到的这些情况呢？唐叔叔，
2: 这里头起码我这个三样我都能够占上。
1: 哦，哪三样啊，叔叔？
2: 我平时吧，你看。这个特别是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老觉得这个就是吃饭啊没什么食欲的，那是完了吃点呢就吃几口啊就有点胀肚子，就不想吃了。就前段时间吧，我们的一个朋友啊，请我这个特别好的这几个朋友吧，摆了一桌鸡鸭鱼肉啊虾什么都挺好的，一大桌子看起来是特别想吃的，那是人家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的，完了以后我看着人家吃我也就使劲吃呗，刚没吃几个，就这大虾就吃了一个。其实我最爱吃虾了，吃一个大虾，完了红烧肉呢，我平时也爱吃，这也就吃了那么一块肉，马上我就觉得饱了，好像是
1: 心有余而力
2: 不足，还没吃别的。哎，我说这不行，这有点亏呀，这
1: 这亏了，是
2: 再想吃吧，
1: 多亏
2: 啊，再吃这么一两块，真是就难受的不得了，胀了。完了以后，而且的话呢，就是反正是一吃就胀啊，完了不爱吃饭，就是好像有点这食欲不佳。这是一方面，还有呢就是。在是人家在那上是说说笑笑的，好长时间就没见了是吧，都聊天，我在旁边我就是听着也想跟他们聊天，有时候插个嘴说两句，说两句我就喘口气，我就觉得没劲儿，算了，反正你们都爱说就说去吧，我就听着就完了，我就很少说话，也就是好像少气无力的那种。平时的话也有点这个，就是在家里啊干什么就是爱躺着不爱怎么太动，我感到乏力，有时候的话就头啊也有点发晕，这个头蒙蒙的，好像有点什么那个孙悟空的紧箍咒给咒上了似的，但是发生有点难受。所以我看我这个里面占了三样。
3: 我觉得我至少占两样。你看，第一乏力体现在哪儿呢？尤其是我吃完饭的时候啊，吃完饭之后我就觉得哎呦不行，我就会开始犯困，我就找地方得趴下得躺会儿，要不然的话我觉得我就会晕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少气懒言。你想过去的时候啊，比方说我在录音或者是朗诵的时候，我拿着稿子啊，可以说是气如洪钟啊。但是现在，哎，我得先喘一下。然后刚开始发音的时候是吧，那个气息很足，但是后面的时候，觉得气兜不住了，后面就攻不上了，上不来了那种感觉。但是食欲倒还好。
1: 好的，那么刚才大家说的这一些生活当中的状况啊，张主任，我不知道他们符不符合脾气虚呢？
0: 其实他们几位呢都有一定的脾气虚的情况，因为临床是比较复杂的是吧，我们这边中医辨证是根据一组症状来确定他的一个性质，尤其这位老先生呢可能更符合我们说脾气虚的这么一个症候了。
1: 那接下来张主任，您是不是要看看他们的这个舌象啊，来结合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们看一下我们两位男士的啊。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以岭药业莲花清瘟胶囊赞助播出。那接下来张主任，您是不是要看看他们的这个舌象啊，来结合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我们看一下我们两位男士的啊，来唐叔叔。
0: 好的。好，他舌象呢有一定的脾虚的一个表现哈。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舌的根部呢，舌苔是偏厚偏白的啊，也就是说脾虚已经有轻度的失血的变化了。 刚才我们提到的脾是干嘛？主硬化，硬化水湿，对吧？脾的功能出现了问题，才会出现水湿硬化的失常。也就是说，舌苔偏厚呢，是代表有湿邪了，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唐叔叔可能湿邪相对。

0: 写一些，
1: 对，根部呢稍微要厚一点。
0: 嗯，周伟老师，嗯，看一下舌像，嗯。那么周伟老师呢，他有什么样的特点？
1: 他的舌苔呢，基本上呢也是根部呢略微白一点哈，但是这两者呢脾虚的症状都不是很严重。我们典型的说舌边舌质白腻，
0: 这个腻我怎么理解呢？
1: 腻就是滑的意思嘛，
0: 滑，
1: 对，嗯，就有的时候我们像刷一层漆似的，是吧？那典型的刷一层白粉似的啊，但是不会太干燥的情况，就叫白腻苔。如果都很干了，跟粉似的，那就是你快化热了。
0: 哦，这还不一样。
1: 另外呢，舌质胖大，舌边有齿痕，怎么去判断是不是胖大呢？就是跟自己去比，舌边有齿痕，舌头都大了，牙齿呢压着舌了，所以留下了深深的齿痕，这我们叫舌胖大。
0: 嗯，那么我看这个表情很有意思啊，原来呢应该是圆圆的皮，然后现在已经变成了这种小山坡型的皮了，它是有一种干瘪的感觉，而且它是一直在叹气，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动力不足了之后，它就没有那么充盈了呢？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你说的对，因为这个呢原因是很多的哈，比如刚才各位这个嘉宾其实都提到，有的时候可能有饮食造成的，对吧？吃多了超越了它的脾胃的功能，吃的太多了，肥甘厚腻之品，那么它就的脾就得把它化解掉啊，超越它就会出现问题。另外一种呢，年龄大了，比如刚才这位嘉宾老先生哈，也就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正常的情况下脾胃功能也是在减退的。刚才你提到了哈，为什么动力就会不足呢？脾是什么？运化嘛，对吧？其中就有个运，有个化，对吧？化是什么？就化解嘛，就消化嘛，对吧？运是什么？就是推动嘛，对吧？所以呢它是瘪的，就是脾的推动力不足了。
0: 那么刚才呢听到大家诉说的这些苦恼啊，脾气虚了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改善呢？
1: 那当然就应该要补了。
0: 补具体怎么补呢？我们结合道具请张主任为大家解释一下。我们看果然拿上了一个干瘪的球啊，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脾动力不足了，不充盈了，是吗？主任，
1: 是的，就脾气虚了。
0: 嗯，
1: 我们可以看啊，这个球呢瘪的，我们像这个表情一样，代表他脾气虚的情况，也叫脾气不足。那么怎么办呢？当然就应该补。怎么补呢？我们把它形象的比喻为呢往里打气了哈。好了，我们呢往里打气，我们试试看啊，它情况怎么样？大家可以看到哈，但随着气足以后，它就变得圆润了，对吧？皱褶就没有了，变得丰满了。那它感觉呢也舒服多了，它也不叹气了，
0: 看着也好看。
1: 哎，这就相当于我来补气了。
0: 嗯。
1: 但是大家注意没有，我补气呢是很慢的，对吧？
0: 对，
1: 慢慢的，
0: 很柔和的，
1: 哎，不能说猛补。
0: 嗯，
1: 所以中医有个观点叫做什么？虚不受补，对吧？如果你快速的话呢，他有时候呢反而受不了的。像这种我们在临床上病人是非常多的。最近我们就有个病人，这个病人是个老太太，岁数比较大了，她80多岁了哈。她就是这样，她家里条件非常好，大量的一个滋补啊，但是呢，她就说我什么都吃不了，我吃什么拉什么。对吧？这个呢就是叫虚不受补，所以在这种特别虚的脾胃功能受损的情况下呢，要缓缓的用一些非常平淡的干补，而不是大量的一个滋补。像刚才我们第一个病例提到这个病人，其实也是一样的，他脾气已经虚了，尽管是美味佳肴，但是非常遗憾吃不进去，吸收不了啊。你看这样我们就这个就打好了，这个脾呢也就补足了啊。
0: 而且重点在于要慢慢的打气，不能够打得太过猛烈了啊。
1: 嗯。
0: 我们发现一个细节，就是您看这个打气筒上还有一个小标签啊，这个是张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我们要教给大家。
1: 大家看一看是什么呢？
0: 是补脾粥，太好了，有好吃的了。那接下来呢，这个补脾粥已经为大家做好了，我们先请啊大家伙尝一尝。
2: 哎，我看这粥。就是一普通的小米粥啊，我看，
0: 真的很普通吗，周老师？
2: 但是呢，里面我看到了有薏米，啊，但是呢，还有一个我特别熟悉的味道，因为什么呢？我小时候在南方长过，所以说呢，这个味道我很熟悉。
0: 是什么味道？
2: 它就是陈皮的味道，而且这个陈皮呢，我也很喜欢吃。比方说我， 是南方人的口味。我上红烧肉的时候，我就会。

0: 的陈皮，这里面就有陈皮的味道。
1: 嗯，陈皮牛肉也是一道名菜。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就觉得这味道很熟，嗯，我觉得就是陈皮的味道。
2: 陈皮能煮粥吗？
1: 陈皮粥，哎，我们来问一问唐叔叔啊，
3: 是不是还有党参呀？我怎么觉得一吃还有，
1: 您能吃出党参的味道？
3: 小米是肯定有，
0: 对，还有薏米，
3: 薏米是肯定有，
0: 对。
3: 这个我觉得像党参，这个就是一块一块的，不像陈皮的是一片一片的。
1: 好的，那么刚才大家伙猜了有薏米，有小米，有陈皮，还有党参，他们猜的对吗，张主任？
4: 所以我们嘉宾都很厉害啊，这个连党参都猜出来了啊，
1: 太厉害了。
4: 另外一个嘉宾吃出家乡的味道出来了，陈皮非常好啊，说明这个中医的文化根植在民间啊。那我们看到这个补脾粥呢，主要有这几位药食同源的药物组成哈。首先有党参啊，党参大家非常熟悉啊，它能够健脾益气。我们知道党参产地产生于四川啊，比如甘肃啊，还有山西啊，其中呢最著名的就是最道地的药材就是山西上党的，所以叫做党参，这是先党参的情况啊。

0: 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

0: 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

那是鸡汤，不是事实。所以他会劝现在的人偶尔堕落一下。偶尔的堕落是给平时紧绷的神经一点放松的机会，也是让自己慢下来，去感受这些世界，感受生命与生命的连接，去思考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人生过半，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这些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现在的人年岁越大越迷茫。这种迷茫不同于年少时期不知何为正确选择的焦灼，相反的是历经沧桑之后回首望去，开始为过往的经历感到迷茫。最近有个话题很火，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是在40岁。丁哥讲述自己的经历，说在40岁之前自己就是个拼命三郎，完全按照社会对一个男性的规训向前发展。读书的时候，父母说好好学习就能考个好大学，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自己囿于书桌和题海之中。大学毕业后又听从父母的安排，迅速相亲结婚，买了套大房子，也因此背上了重重的房贷。婚后那一段时间，他真是没日没夜的工作，有人出差一次会有每天200的补贴，他一个月有一半时间都在外面飘。后来公司业务出现问题，失业后的他一天都没休息，又招呼着以前的朋友一起创业。那段时间真是难啊，吃睡都在公司。苦熬的岁月换来了收获，他有了自己的孩子，家里的房子也从原先的2居换成了3居，他的年龄也从20岁出头到了40多岁。可就在43岁那年，在周围到底值不值得。大学报志愿时，他本想学法学，可父母觉得男孩就得学机械，压根不管他是否喜欢，强行给他做了决定。结婚的时候，他原本有谈得很不错的女孩，可父母觉得娶妻还是去本地的好，撮合他和朋友的女儿组建家庭。他似乎一直都是被推着走的，甚至直到现在家里不怎么缺钱了，可他觉得还得再去努力，好为孩子多攒一点，好能让他不走自己的老路。只是唯独忘记了自己也只来这人间过一趟啊。他也想问自己，到底求什么，为什么。有人离开大城市去了偏远小镇生活，好像这个时候再不为自己活一场，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人生的目标不等于人生的意义。结合余华的人生经历，去看这些年逾40的人的人生经历，你会发现一个长存于大部分人生命中的现象。我们好像总是给人生预设了太多的意义，好像我们这一生要做的就是放弃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追求，去完成一种社会化的规训。似乎考了好成绩，住了大房子，30岁前儿女双全，昼夜不停地卖命工作，就是人生赢家似的。好像在这个过程中，但凡我们放松一点，偶尔堕落一下，人生就不再完美了似的。可现实真的是那样吗？看过一个辩论赛，辩题是如今的我们更应该学会享受忙还是享受闲。席瑞的一番辩论堪称人间清醒。他说很多人参加工作后都会有个感觉，一到双休日睡觉起来的时候天就黑了，这时候就会默默感叹，啊，一天就这么荒废了。不光睡觉如此，

柔躺在床上刷了一天短视频，有位在深夜来临时感叹，感觉今天什么都没做，感到很空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习惯了一直朝前走的生活，却从来没学习过该如何放松自己，度过闲暇时光。所以一旦闲下来做了点荒废时间的事，我们就会觉得疲惫和焦虑。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身边人给我们的人生制定了各种各样的 KPI。 我们怕输在起跑线上，我们怕输在各种各样的节点上，我们认为只要有一段时间出现了空窗，只要有一段时间出现了闲暇，我们就不是一个社会的成功者，我们就在慢于这个社会，我们就在被这个社会抛弃。徐瑞解释说，那是因为我们弄错了一个前提，人和人本来就在不同轨道上啊。我们为什么要用失败和成功来定义人生呢？一旦当我们将关于胜负的思维或者是欲望杂念带入到生活的每件事上，我们注定无法享受人生。所以我们会焦虑，会害怕，所以我们给闲暇的时光套用了那么多功利的标准。那么我们又该怎么收获闲暇呢？而闲暇才是真正决定你成为谁，决定你独特性的所在。因为那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光，在那些时光里，你才真正享受到了人生的自由。年岁渐长后，我们似乎发现了一个现象，很多事情是不需要意义的。吃喝玩乐不等于虚度光阴，吃苦耐劳也不等于意义非凡。我知道有时候经济上的压力，精神上的内耗会让你陷入焦虑，但请记得，人生这一场无非只是各种体验的叠加。在维持温饱之上，也请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要知道，偶尔的放纵不是堕落，它是让自己享受生命闲暇的时间。偶尔的暂停也不是退步，它是让你重新感受生活乐趣的时刻。有时候哪怕你躺在床上睡了一天，也别埋怨自己没有努力，那些看似无意义的事情又何尝不是一种体验。所以倘若可以，不妨给自己松松绑，在该休息的时候放空大脑，听一首音乐，看一会儿星星，或者哪怕只是什么都不想的发呆一会儿，让自己从疲惫和焦虑中解脱出来，去感受生命的另一种松弛感。毕竟人这一生，我们只来这一场啊。

0: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7月15号，咱们正式入伏了，一年当中最闷热最难熬的三伏天从今天开始拉开大幕，而天气也格外应景。从昨天开始，熟悉的热浪强势回归，而且这次是卯足了劲儿。台风前脚刚走，副热带高压就展开了强势反扑。市气象台已经发布高温报告，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7号，我市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8度，迎来了一连串的高温天气。今天又是入伏第一天，地面积累的热量正达到高峰，温热的体感只会更强，防暑防晒真不是闹着玩的，大家尽量的避开中午前后最晒最热的时候出门，户外作业和出行一定要做好防晒，并且呢随时多喝水，及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中暑了。更要留心的是，这次连夜间都不凉快，最低气温28.9度，夜里几乎找不到一丝清凉。这种夏夜闷热会影响睡眠，身体热量散不出去，入睡变慢，还容易热醒，深度睡眠时间也会跟着减少。在这边也把入睡小妙招再给大家念叨念叨，这几天不妨把夜间空调温度设置在26到28度，再搭配上透气轻薄吸汗的一些夏季床品，帮助身体好好的散热，安安稳稳睡个好觉。入伏之后，咱们饮食上也可以吃得清淡一些，喝点绿豆汤之类的消暑饮品，从里到外给身体降降温。好在这轮高温的战线拉得不算太长，从18号开始，受西风槽影响，副高会逐步减弱东退，咱们诸暨的雨水会增多，云量上来之后，这一轮高温天气就会得到缓解，届时气温会重新回落到35度高温线以下。高温遇上入伏，大伙儿千万要保重身体，午后尽量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安然度过这最热的一段日子。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提醒，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浩美诸暨。
1: 超多新店登陆万丰新天地 M Stand 大米先生、糖纸、普夏龙酒、聚全多、B Bro、聚多多冰淇淋、月光名窑、南童贡酒康养馆，更多惊喜品牌正在路上。吃喝玩乐购一站全搞定，关注万丰新天地，新店开业不错过，快乐时刻在升级。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不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阿姨，空瓶给您。
2: 谢谢啊，小伙子。
3: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爷爷，我帮您过坎。好孩子，一推。
4: 路就顺了。走，风呐，多穿点啊。哎，
5: 您也注意保暖。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6: 接下来。

0: 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1: 路况信息、
2: 出行攻略，
1: 为您导航早高峰。
0: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玑 Radio Station FM 98.2。
0: 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1: 路况信息、
2: 出行攻略，
1: 为您导航早高峰。
0: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玑 Radio Station FM 98.2。

0: 好，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各位你们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 FM 九八二正在直播，我们清晨七点三十到九点档的珠广早交通。行，这一段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今天导播石欢。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 九八点二，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跟各位呢来分享一下。第一步，关注微信平台诸暨西施演。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
0: 是的，在我们融媒直播间，你们可以先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春衣卡，包括你们的早餐卡，记得定时间也来晒一晒啊。今天早上的早餐随手拍一张晒到融媒直播间。在节目中我们也要感谢为节目提供奖品的以下单位。
1: 没错，我们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了。
0: 另外也提醒各位，早高峰这点路上通行的情况，第一时间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路况卡，不要忘了在融媒直播间可以打一打。
2: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3: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欢迎在路上锁定频率的各位，也欢迎进入融媒直播间的各位。这一点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路况。
1: 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刷新到的是省内高速 G60 沪昆高速公路北向南，在距离下家桥公铁不到2公里的位置是有拥堵的情况，后方来车呢请小心减速。

0: 来稍稍一下啊，大家那个提前锁定我们的频率，然后最好的是可以进一下，有时间的朋友进一下荣美直播间，而且今天我们是有车主福利要放的，像洗车卡什么的，等一下节目中要放一放，所以你们可以蹲一蹲啊。来看一下今天进荣美直播间的各位老听友，今天第一位是谁？
1: 看到是依旧是很卷的呐喊大哥啊，
0: 零点多一点不到就过来了啊。然后呢，接着我们看到赵文富说连跑第三天，明天早上休息，然后晒了今天的早餐。
1: 嗯，也依旧是，这应该是蒸饺啊，白水蛋，然后有小菜，还有早上还有西瓜啊。
0: 嗯，还有牛奶。
1: 嗯，营养
0: 搭配比较全面啊，就稍微少了一点绿色的，如果可以再搭配一点绿色，那就更好了。第一天。

0: 爱吃人姐妹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了，痞子也来了，我们痞帅打卡打卡，7点钟就过来了。
1: 是，然后呢，欢迎降临也来了，今天他的早饭是，这是一碗什么？我们看一下啊，应该是一碗粉啊，然后有煎蛋，一碗粉。
0: 然后呢，七七刚刚跟我们在说啊，他说刚刚路上看到一辆装了煤气罐的三轮车在那闯红灯，吓死人了。还是要说一下啊，煤气罐呢，它属于一个高压易燃的危险品，然后三轮车呢稳定性相对比较差，防护性也没那么足，叠加闯红灯真的很容易引发泄漏爆炸，以及甚至有可能会发生群伤事故，属于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的违法行为，所以这样的行为真的是要不得。
1: 是的，
0: 你这个红灯还是得等一等啊。来，那个荣美直播间，欢迎各位的进入。然后等一下，我们继续来点名。先说一说天气。天气呢，首先我们要跟各位说，今天开始天气又会不一样了，因为今天我们要进入三伏天了。熟悉我们南方朋友的、南方天气的朋友都知道，三伏天呢是一年里边最熬人的一个时段，不光温度飙升，空气湿度还大，又热又闷的桑拿天直接拉满，妥妥的苦夏模式正式的上线了。今年那个三伏天，我们昨天也说了，今年是加长版，比往年是多了10天，总共有40天，而且呢比普通的三伏天时间更长更闷热，所以各位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安稳的度过酷暑。
1: 先跟大家来捋清楚啊，今年三伏天的具体时间，初伏就是从今日7月15号开始到7月24号，一共10天，中伏呢是7月25号到8月13号，足有20天，其实也是最热最闷的阶段，再到末伏呢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一共10天，也就是说呢得到8月23号才会彻底初伏。
0: 目前呢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全国大范围都开启了高温的模式，咱们南方有很多地区都在高温覆盖的一个范围内，比如说首当其冲咱们的浙江、上海、江苏南部、安徽、湖北、湖南、江西、重庆、四川的东部、福建北部，这些地方普遍都是用35到36度的一个高温，其中有不少的区域这个温度还会冲到37到39度，局部地区呢比如说重庆的西部、四川东部等等一些地方，温度甚至还会突破40度，酷热的程度直接拉满。
1: 没错啊，然后呢，就拿咱们浙江来说吧，昨儿其实已经提前啊体验了一下三伏天的威力，全省清一色啊是突破了高温线，不少地方的气温是直冲38度啊，浙北那边更是成了火炉，像长兴啊最高温度是直接达到39度，感觉走在户外就是热浪扑面。不过呢昨天午后啊，全省迎来了一小波分散性的雷阵雨，短暂的有缓解到了燥热，丽水龙泉一小时降雨量最大达到了21.4毫米，也算是短暂降了温吧。
0: 对，但是大家也千万不要以为这个雨水能持续的降温，因为接下来咱们省内的一个天气主打的节奏就清热高温霸屏，今天明天基本上没有什么雷阵雨，天气呢相对比较晴朗干燥，所以家里面要晒晒被子啊，洗洗衣服晾晒的今天非常适合，然后一直到7月17号全省都会持续的高温，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稳定在36到38度，局部地区呢可以超过39度，和今年加长版的三伏天是完美的呼应啊，热度只增不减。
1: 早上来的时候我跟静姐还在说说这么早就已经让我们体会到 了对一天当中比较热的时候了，这里也想问一下各位晨练人，大家是不是都把自己早上锻炼跑步的时间往前提了一些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不过呢带来一个好消息，7月18号天气会迎来转折，怎么说呢，到时候呢副高会慢慢南退，受到高空槽的影响，18到21号这几天呢浙江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持续的高温呢会慢慢消退，气温也逐步回落，闷热的体感有能缓解一些啊，大家能够喘口气。
0: 结合最新的一个高温预报呢，未来3天咱们省内全程是晴到多云，早晚的最低温度也有27到29度，闷热感十足，白天的温差呢很明显，就沿海地区相对白天会凉快一些，最高温度35到37度，省内其他地区基本上在37到39度，全程是一个沉浸式的酷暑。
1: 很多南方朋友一到三伏天容易出现 浑身乏力，没精神，胃口差，做事也提不起劲儿，甚至体重悄悄下降的情况，有没有被戳中的？可以来荣妹直播间举个手啊！
0: 嗯，
1: 这些其实都是典型的苦夏症状，想要舒服的过完三伏天，不用刻意。

0: 进补，接下来送上一些养生的小妙招啊，三防三多，又简单又好坚持，帮大家避开酷暑伤身误区。
1: 对，我们先要做好三防，避开三伏的养生误区。
0: 第一防是什么呢？就是防伤阳气。
1: 对，三伏天因为天气炎热嘛，很多人解暑的一个方式其实特别伤身，像现在很多年轻人热得难受，干嘛？猛吃冷饮，冰习惯，喝冰饮，图饮食凉快，却会让大量的寒气堆积在我们体内，容易引发肠胃不适、手脚冰凉等等问题。如果你现在夏天这么干，这段时间这么干，冬天的时候特别怕冷啊。还有呢，整天待在空调房间里面，尤其是出汗以后，立马吹空调、吹冷风，身体的毛孔都张开的，这个时候寒气很容易侵入我们的体内，损耗人体阳气。
0: 在这儿送上一个实用的小建议：室内空调温度呢，最好设置在26到27度，跟室外啊温差别太大，进出房间也有个缓冲，这样能够最大程度保住身内的体内的阳气了。
1: 对，第二防是什么？要防伤脾胃。
0: 没错，入伏之后呢，很多人觉得又燥热又没胃口，就喜欢喝一些凉茶或者说吃一些生冷凉菜，但市面上的凉茶呢，大多含有菊花呀、金银花、荷叶这些寒凉食材，不是说不能喝，偶尔喝呢解暑没问题，但长期喝、大量喝，对一些脾胃虚寒的朋友来说啊，相当于雪上加霜了，会越来越伤害脾胃。
1: 此外呢，三伏天长期只吃一些生冷的素菜，你不吃主食，不仅我们的营养跟不上，生冷食物也很难消化，长时间这么下去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脾胃虚弱、消化变差，所以大家一定要改掉这个习惯。
0: 是的，第三防呢，就是防伤肠道。
1: 对，现在那个很多女生，你看夏天为了显瘦，穿衣服好看，就会刻意的节食，少吃，甚至不吃饭。但是三伏天，你们要知道，本身我们的代谢是快的，身体消耗也大的，你过度的节食就会导致营养摄入不足，膳食的纤维不够，肠道蠕动变慢，直接就会引发什么呢？像便秘啊，肠道菌群紊乱，伤害我们的肠道健康。所以呢，夏天减肥是应该要减肥的，但是夏天你减肥一定要适度，健康的饮食才是一个根本。
0: 说完了三防，我们再来聊聊哪三多啊？这三多坚持好，轻松养出好状态。
1: 三多是什么意思呢？第一多，我们先说第一多就是要多补水，你要勤喝水。
0: 夏天真是跟水是离不开的啊！平常呢，咱们就得每天喝1200到1500毫升的水。等到三伏天呢，出汗量翻倍的时候，补水一定得跟得上，别等了口渴再喝水。口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证明身体已经很缺水了。建议呢是少量多次定时补水，白开水、淡茶水都是比较好的选择，清爽解渴，还没有负担。
1: 第二呢，我们要说的一个，刚因为说三多嘛，第一多就是要多补水、勤喝水。第二多是什么？如果说你身体条件是允许的话啊，你适应的话，建议可以多晒背养气血。
0: 又到了晒背的季节了。夏天的阳光呢是天然的养生好物，不仅能够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 D，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那适当的晒一晒后背，还能够疏通气血，去除体内寒气，调理身体状态。
1: 说到一个晒背，我已经在想象朋友圈，估计又会有各种各样晒背的照片出来了。
0: 当然晒背
1: 这个时候都这样。
0: 对，当然晒背也有很多要注意的东西啊。
1: 是的，比如说我们晒背，你要晒太阳，你要选对一个时间，你要避开正午烈日的一个暴晒。你早上8点到9点这个时间点是比较好的。那我觉得我是晒不到了，这个点在直播台上。
0: 对，
1: 8点到9点阳光比较温和，最适合晒太阳。另外呢，咱们要注意不要隔着玻璃晒，因为玻璃呢它会阻挡大部分的紫外线，养生的一个效果就直接会大打折扣。你开窗户，那个外晒的一个效果是最好的。
0: 第三多呢，就是要多吃鱼补脾胃。
1: 三伏天因为闷热潮湿嘛，适合清淡滋补。那鱼肉就是绝佳的一个选择了，低脂好消化。不同鱼类还有不同的养生功效，比如说鲫鱼汤呢，祛湿的一个效果最好了啊，特别适合我们南方三伏天，潮湿的一个三伏天使用。还有像鲈鱼呢，温和滋补，适合肝肾不足、身体虚弱的朋友。还有像草鱼那个肉质也比较有嚼劲啊，草鱼它是比较暖胃明目的，开胃滋补，还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你三伏天拿来吃这个草鱼的话，可以补气血、养脾胃，又不会油腻上火。那做法的话呢，优先建议大家选那个清蒸、炖汤、红烧，就清淡适口最养生。
0: 哎呀，这大早上我们就在说这个
1: 美食
0: 美味啊！来吧，再来分享一些三伏高温分级防暑的指南。防暑也很关键，而且全家都适用。
1: 是的，根据高温风险的一个等级，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了防暑的

0: 性则，比如说像普通老人，普通人群，那老人、小孩、孕妇、慢性病患者、户外工作者，我们怎么去应对？哎，接着就听我们说说。
1: 参考一下啊，首先来说说高温较高风险啊，就是应对日常常态的高温要怎么做？
0: 对，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群，你可以多开窗通风，拉遮阳帘，保持室内的凉爽，然后呢，多关注高温预警，尽量避开正午高温的外出。外出呢，出门的话，我们要穿宽松浅色的薄衣服，做好防晒防蚊虫，坚持少量多次喝水，饮食最好可以清淡，少油少盐。
1: 还有一些重点人群啊，就是老人、孕妇，尽量少出门了，必要时外出得有人陪同，小朋友应该减少户外剧烈运动，全程由大人看管，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呢要减少外出，按时吃药，多跟家人邻里沟通，身体不适及时就医，户外干活的朋友呢也得调整一下工作时间，及时的补水补电解质，备好防暑用品也很关键。
0: 接着我们再讲一讲高温高风险。什么叫高温高风险？就指极端酷暑40度左右的高温。
1: 这个时候呢，普通人群要怎么做啊？非必要就别外出了啊。建议是全程待在凉爽的室内啊，40度的天真的是在户外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一种煎熬了。那如果是大量出汗之后呢，要及时补充电解质，不要只喝白开水。如果感觉身体发烫，体温偏高，可以用冷水擦拭，冷毛巾冰敷啊，然后呢用冲温水澡的这个形式物理降温。假如说人出现了头晕、乏力、心慌、浑身发热，这些可能是中暑的前兆了，赶紧吃这个解暑药，症状严重赶紧就医，别耽误。
0: 对，那么在极端酷暑40度左右高温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属于一个高温高风险嘛，那重点人群应该怎么做呢？比如说老人、孕妇、小孩，我们尽量完全避免外出，指标有异常咱们及时求助，户外作业者感觉不舒服咱们就立刻停工休息，严重的时候马上就医。
1: 总体来说吧，今年南方的三伏天又长又热，桑拿天呢得持续很久了，接下来晴天晴热暴晒，大家要稳住心态啊，做好防暑降温，早睡早起，清淡饮食，少熬夜，少贪凉啊。说这个少熬夜，最近这个因为确实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对咱们国内球迷来说，这个时间不算
0: 也是一个考验，
1: 对，不算特别友好啊。反正尽量吧啊，这夏天尽量建议少熬夜啊，避开这个养生误区。等到18号降雨降温之后，体感呢到时候会稍微舒服一些。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稳安然的度过这个加长版三伏天，别中暑，不乏力，轻松过盛夏。
0: 我还记得那个上次梅雨季的时候啊，我们还给大家出了一个题，那个题有点难，说是什么？梅雨季和三伏天，你最讨厌的是哪一个季节？然后说只能二选一，只能二选一。然后好多人选的是梅雨季
1: 啊，但是当时静姐跟我们俩统一都选的是
0: 三伏天，
1: 没错啊。
0: 对，所以再问问大家，现在三伏天今天来了，如果让你们再选的话，你们最不喜欢的是哪个？
1: 给大家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啊！
0: 是的，然后看到荣美直播间那个佳佳老师来了，说今天又是很热的一天，三伏天第一天呐。灰太狼跟我们说啥？他说早安静姐，文慧上班路上已经遇到两起车祸事故了，第一起在汤家店跟三环的三岔路口，电瓶车跟汽车应该都有人受伤，现场看起来有点惨烈。另外一起是在大吕东路跟大吕路文界的十字路口，电瓶三轮车现场也是有点惨烈，电瓶三轮车装的货物全部都洒了一地，车子也翻了个身。然后他说还看到一辆三轮车后面那个货物装的呀，比大货车都高，摇摇晃晃，摇摇晃晃，在机动车，什么，在机动车，那个他说好几次都闯红灯过的十字路口，看的人心里七上八下。回头老你发消息的时候是不是用语音转换文字的？下次可以稍微再精确一点啊。
1: 好像是啊，
0: 对，有几句我没看明白啊。欢迎我们24康比收到你们的消息了。说到避暑降温，如梅直播间刚刚很多朋友说，那空调是离不开了，那这夏天离不开的神器啊！你看人家欧洲空调都抢疯了，关键人家还抢不到，我们多幸福啊！我们这个空调家家户户都有。现在啊，说到一个天气，尤其是台风过去以后呢，我们南方彻底告别了短暂的一个清凉，立马是变回了高温高湿的一个蒸笼的模式，北方也迎来了今年最大范围的一个高温天气，没有空调怎么活啊？
1: 夏天呢，很多人吹空调，从头到尾呢只开一个制冷模式，觉得只要开制冷就是最凉快的，其实啊这大错特错了，想要体感更舒服，不闷不黏，还不容易吹感冒。

0: 帽，除湿模式，这才是潮湿夏天的王炸选择。
1: 但是说到这个开空调，很多朋友分不清制冷和除湿的区别。首先啊，咱们夏天之所以闷热难受，不是单纯的一个温度高，主要是因为空气的一个湿度太大了，水汽呢堆满了空气，身上的汗水蒸发不出去，死死的粘在我们皮肤上，就算这个温度不算超高，也会浑身黏糊糊湿漉漉的。
0: 所以咱们来说一下啊，大家最常用的制冷模式，这个模式其实主打的就是快速降温嘛，风量很大，冷风直吹，降温速度确实快，但是它的工作逻辑是降温为主，除湿为辅。
1: 所以呢，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就很多时候你看着，哎，室内温度降下来了，但这个空气为什么还潮乎乎的？长期的开制冷毛病啊。
0: 但是除湿模式就不一样了，开除湿的时候呢，空调会自动调低风速，让室内的空气慢慢经过蒸发器，把空气当中多余的水分充分凝结过滤掉，它就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室内温度波动也很小，体感哎相当就柔和一些。
1: 对，重点来了啊，当室内的湿度它降到40%-60%的舒适区间，我们身上的汗水就可以正常的蒸发了，哪怕你不开强冷，体感温度都可以直接降2-4度。这个就是为什么梅雨季台风过后开除湿，明明你不觉得冷，但是我们全身是干爽通透，一点不黏腻的原因。那个燕双飞姐妹说啊，她说那梅雨季和三伏天应该再说，她说其实她都不喜欢，都不喜欢，但是如果一定要二选一，你选哪个？
0: 虽然跟我们在说啊，双金线流量现在有点大，然后他说他最怕这个时候空调太冷了，是
1: 空调
0: 温度也不应该调太低啊。
1: 我家里面我调28度，然后还是制棉模式。
0: 是，
1: 那个反正啊，大家调空调还是要注意一下，你们可以试一下这个除湿的一个模式。
0: 当然除湿模式最好也不能无脑一直开啊，很多人呢是有通宵开除湿的这个习惯的，这同样也是一种误区。长时间开除湿，室内湿度过低啊，空气也会很干燥，容易嘴唇干裂流鼻血，长期下来容易损伤呼吸道黏膜，这也是越吹越不舒服。
1: 对，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黄金的使用规则，就你单次空调开除湿最好呢不要超过2个小时，一次不要超过2个小时，你千万不要通宵开。那如果你家里特别潮湿，回南天严重，你就间断的开启，开3-4个小时，咱们就关掉，开窗通风一小会儿，然后根据潮湿的情况我们再开，这样呢既舒服又不伤身体。
0: 除了制冷除湿，其实空调啊还有蛮多隐藏的实用功能，很多人可能都没用过，今天一并教给大家按区切换啊。
1: 对，有一些功能很实用的，首先是一个凉感模式，也叫舒适模式、智能体感模式，它呢会根据我们室内的一个温度、湿度自动的调节运行，不会过度的制冷，吹得人发冷，而且呢更为节能，特别适合老人、小孩用。
0: 然后呢是送风模式，这个模式呢只吹风，不制冷也不制热，可以自由的调节风向、扫风。很多品牌啊，还有自然风啊。轻柔风模式啊，可以家中空调咱们就看一看有没有这个模式。换季通风啊，室内换气哎，用它是比较合适的。
1: 对，还有那个 ECU 节能模式啊，这个模式大家一定要常备，因为空调呢它会智能的调节压缩机的频率，在保证凉快的前提下，最大程度的省电，你整个晚上开都不会心疼电费。
0: 没错，还有一个懒人必备的风来回调哎，也很省心。
1: 学会了模式用法，我们再教大家一套夏天你吹空调的神仙技巧，可以让你舒服不生病，省电又凉快，收藏一下。我们来说说。
0: 第一呢，就是一定要定期洗空调啊，还是建议说半个月清理一次滤网。那灰尘啊堵在滤网上，不仅吹出来的风脏容易过敏，还会导致进出风不畅，这空调又费电又不凉快。
1: 然后呢，第二点就是温度昼夜分开调，你白天呢25-26度是最舒服的，晚上睡觉呢咱们调到27-28度，你避免后半夜温度太低着凉了，刚回家你觉得巨热，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开23度，快速的降温，半小时以后呢咱们调回26度，避免低温长时间运行费电又伤身啊。
0: 第三呢，就是制冷啊，风向要朝上，因为冷空气密度大会自动下沉，风口朝上，冷风从上往下循环，全屋降温会更快更均匀。等到冬天制热了，热空气往上跑嘛，再把风口朝下，这原理是刚好相反的。
1: 对，现在那个空调的话，像

0: 一些壁挂式的一些空调，他们很多品牌现在都开始做那个，就是那个出风口，你没法往下的，
1: 对，
0: 它就直接是对着天花板往上走的健康空调，就避免风直吹人体。对，第四点要注意一下，定时的开窗通风。你长时间你关窗吹空调，你空气不流通啊，那空气质量会变差，就很容易喉咙干啊、鼻塞、打喷嚏，尤其一些鼻炎患者就更受不了了。我们建议呢，每2-3个小时你开窗通风一次，每次开10到15分钟，这样呢室内的空气新鲜，吹着才健康。
1: 第五点呢，就是空调加风扇这才是降温顶配啊。风扇能够带动空气循环，能让体感温度啊再降个2-3度。空调开28度，搭配风扇，体感堪比26度。这样的话呢，又省电又干爽。风扇可以放在空调下方，哎，能把空调吹出的冷气哎扩散到全屋，这样效果更好。
0: 对，第六点我们要往下讲，千万不要频繁的开关空调。因为空调它重启的一个瞬间耗电量是极高的，相当于你持续运行20-30分钟的一个电量。如果说你出门1个小时以内就不用关机了，你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更省电。
1: 最后呢，重点提醒家中有老人的朋友啊，因为老人呢他皮肤体感敏感度下降，就算室内闷热潮湿也不容易觉得热，容易出现隐性中暑，千万别等老人喊热了再开空调，一定要根据室温提前开启，同时呢可以适当通风，避免高温闷热导致脱水和电解质的紊乱。
0: 对，总体来说我们夏天吹空调真的不是无脑开制冷，黏腻闷热安然度夏，又可以省电护身体，远离空调病。
1: 大家刚刚都听好记到心里了吗？啊，这些小技巧可以用起来啊，也可以在融媒直播间聊一聊，大家平时夏天最爱开制冷还是会科学的利用储湿模式呢？
0: 虽然说他们阴凉库标准20度，是你说的地库吗？
1: 不是，虽然好像我记得原来他说他在药房还是药店工作，
0: 药店里面的
1: 可能是储存药呢，
0: 仓库。畅想出境，越 K 越嗨！秋季首届全民 K 歌大赛火热登场。无论你是田埂上的麦霸，车间里的歌神，还是校园里的小百灵，不限年龄，不限唱法，不限形式，只要你敢唱，就有机会赢得5000元现金大奖。
2: 怎么参与？超简单！
3: 即日起，打开新视野 APP， 进入诸暨圈，找到畅想诸暨专属板块。拍摄并上传一段30秒以上的演唱视频即可，而且只要上传就能抽奖。西施大剧院演出票、珍珠胸针、电影票、西施文创等近1000份奖品等你来拿，100%中奖哦！
4: 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快来西施 APP 诸暨圈一展歌喉，唱出你心中的浩美诸暨吧！
5: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4: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2: 我们等你，诸暨最强音霸！
6: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鲜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7: 早上8点了，新的一天一定要找到新的动力。早交通陪你一路同行。
8: 万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9: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每个人都在奔赴各自不同的人生。FM 982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0: 实时路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路况。
1: 目前这个点位，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比较多啊。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G402利宁高速杭州方向的372公里加800米，也就是过龙游南出口4公里左右的位置呢，有小车抛锚，占用超车道，等待拖车施救，请后方车辆注意小心减速避让。另外呢，G1523甬莞高速的台州方向啊，300公里的位置，也就是距离金海湖出口1公里的位置，有大货车轮胎炸胎，车辆呢已经靠边，施救力量正在前往，也请后方车辆小心减速，注意避让。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G60沪昆高速公路杭州方向的382公里处，